0: 现在是四时四时，皮经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8: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会养生会健康。天儿越来越冷了哈，这个中秋已过，马上就开始到这个秋天的收尾工程，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的时候对于我们眼睛的护理也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家的好朋友，来自我们长春市中医院平阳部眼科主任，我们的好友韩光主任。韩主任好。
9: 慧宇老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长春市中医院平阳部的眼科医生韩光。
8: 欢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眼部的问题，跟天一凉，哪些问题是最容易出现的？
9: 就是首先我和大家先了解一下我们的眼睛。其实我们的眼睛是我们能看到我们整个这个血管状态的就是那个窗口。
8: 嗯，
9: 所以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天一冷了，很多问题就都会出现了，比如说像血压的不稳定啊，血糖的这种波动啊。但是不管您是血压血糖也好，它可能对我们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这个血管的问题。所以天冷了，我们身体可能能感知到冷的可能是我们的皮肤或者一些神经，可能血管感觉到冷的时候就是我们是没有体会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聊一聊，其实天冷了，我们的血管的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8: 也就是说血管容易收缩，这个时候心脑血管的一个高发时节。但是对于眼部的这个我们的领域当中，这一块的血管它太细太小了，这种微循环的地方它其实更明显。

0: 感，但是我们却容易忽视它。所以今天呢，主任把这个天冷护眼防止出血的话题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是不是意味着在临床当中近期这种眼底出血或者是这个眼血管出血的问题比较多呢？
1: 是的，就是说随着天气的变冷吧，门诊呢，就是说比如说啊，像我们说的这个结膜下的出血啊，包括眼底的出血和一些与血管相关的这些疾病就是频繁的出现了，包括我们常说的什么巩膜炎呐、这一类的就是炎症的疾病，它也随着天气的变冷，血管的这种收缩，我们都知道嘛，热胀冷缩。所以为什么夏天那种天气热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呼吸也很通畅，供血也非常好，是因为天热，我们的血管这种紧张度没有那么高。但是随着天气的变冷，可能我们血管也在收缩，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痉挛呐、狭窄呀、这种情况可能是更明显了。所以说伴随着而来的可能就是说眼睛红、出血，包括以及我们全身的这种健康状态，像有的人他可能会出现胸闷，那可能我们就心脏的血管它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还有的就头晕的加重了，对不对？可能是我们颈部的血管包括颅内的血管它可能也出现这些的问题。但是不管您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我们看一看查一查眼底，可能有的问题它就会提前给您报个警了。就是说的好多问题可能通过一查眼底，我们一看啊，你这个东西可能这个状态可能它有一个潜在的威胁
0: 哦，就有可能是一呢是眼睛局部的小问题出现了，那第二个呢可能还有是身体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在眼部的体现，是不是？
1: 对，是这样。
0: 所以我们又回到了主任经常说的话题，就是眼睛是我们不仅仅是心灵的窗户，更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晴雨表，是吧？
1: 像哨兵一样在守护着我们的这个健康。就是22号那天吧，我们门诊来一个患者，他在当地看的时候是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但来了以后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就更详细的检查，实质上他是一个眼底的这个动脉阻塞了，就是可能阻塞的部位不一样，他可能反映出来的问题也会不一样。但是根据他这种眼底检查的情况，然后我们追溯他的病史，所以说我们就给他了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回去以后一定要回到你这个比如说的心内啊或者是神内啊，一定好好查一查，看看会有没有就是说的一些血栓病要发生的危险。因为在眼底已经看着你这个动脉就是一段一段的，咱老百姓常说一咕噜一咕噜的，就说明你有不连续的地方了。
0: 眼底已经看到里面就像有凝血的这种感觉了，是吗？
1: 就是说白了就像下水道堵了似的。所以说那肯定是一定伴随着您这个全身的状态，一定是有这些酸子在你血管里流动，可能走到大血管的时候它就过来了，走到小血管就堵到那儿了。所以说我们也给他提个醒，就是你得回去得做一个系统的检查，所以这患者就回到当地去看去了。所以说刚才慧宇老师说了，就是眼睛不仅仅是我们心灵的窗口，其实它更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哨兵。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关注自己的一天的洗脸刷牙，还要看一看对着镜子看看我们的眼睛的情况。那我们到底看眼睛的什么呢？不光是说眼睛出血，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我们的导播放了一张眼底出血的一张照片，那么明显的两边已经非常明显了，那有没有一些就是非常隐晦的一些信号，但其实也意味着眼底出血？你看现在这张照片就非常明显了，一目了然啊，这眼睛已经出问题，那肯定得立马得干预了。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眼底出血或者是眼睛的问题还有就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就能看得这么明显呢？
1: 就是说这一张照片呢是我们就是常说的你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只有医生能看着，就说这叫眼底出血了，
0: 给眼底拍一张照。
1: 对，这个就是就像我们一般对老年人或者是你有慢性这种慢病的人，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包括什么我们常说的这种肾功能不全呢，以及什么你全身这些，我们都告诉你一张眼底照可能就知道你这个健康的情况。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眼底出血，但是细分的话呢它叫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了，就是我们以白的那个地方看它是我们的视盘，
0: 就是非常亮的右下方。
1: 对，
0: 那是

0: 一个试
1: 排
0: 盘，
1: 啊。
0: 所以在它的上面出血了，这也就是，上方的一个静脉的这个破了，就是它可能酸子也好，血栓也好，还是什么东西堵到那个地方，就把老百我们常说把血管撑破了，所以它就形成了这个出血，这叫视网膜静脉阻塞。但是当我们就是说的，患者他可能他不知道我这种情况，但是可能。

0: 遮挡感。
1: 对，所以说就是说，比如说您这个血压、血脂、血糖的不稳定，包括我们其他的这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聊到的什么，肾功不好，就肾病综合症啊，包括有的什么系统性红斑狼疮什么这样的，其实都建议您，就是说一年、半年左右去给自己的眼底去照一张照片。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先认识一下，这叫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
0: 就是这种，它其实是眼底出血了，
1: 对，
0: 但是在我们正常看镜子啊，照镜子，
1: 你
0: 别人
1: 是
0: 可能
1: 看
0: 也
1: 不，
0: 看不到。
1: 对对对，这只有在专业医生的这种检查下，才会看到你这个病变的所在
0: 但
1: 的
0: 是
1: 地方。
0: 它已经出血了，眼睛的自我感受会有吗？
1: 一般情况下，像这个位置出血的，他可能对他视力的影响不是很明显。尤其我们看东西的时候，你一般都是两只眼睛看，他可能出血是在一只眼睛上，可能你看的时候你没觉得我有挡，但是我们要试着挡上一只眼睛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右眼的视力可能没有我左眼的好。
0: 所以眼睛会有代偿的问
1: 对对
0: 题，是不
1: 对，
0: 是？
1: 啊，这一
0: 这个
1: 张
0: 就
1: 呢就是
0: 很
1: 我
0: 严
1: 们，
0: 重了吧？
1: 对，这是非常严重的了，这个就叫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了，就是它整个这一个就是大的这个静脉出血了，整个这个眼底它就出，这个患者一定会有，就是说，自己自我感觉了，就是我看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就是我前面有东西挡上了，所以说。这样的患者呢，一般都是，高血压的患者容易出现这样的问
0: 就是
1: 题，
0: 他这个患者至少看前面是看不见了，
1: 看
0: 还
1: 不见
0: 是
1: 了，
0: 一种红色
1: 或
0: 的
1: 者
0: 模
1: 是
0: 糊
1: 模
0: 感。
1: 糊了，就是我看前面就视物模糊，就我看东西前面怎么像有东西挡着啊，就是每个人可能表现的这种情形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一定是影响你看东西的这个视力问题了，就在功能上你肯定是有改变了。
0: 所以他不光是能看到，还有
1: 对，
0: 很多隐形的一些问题。
1: 对对对，
0: 那么，对于一些有慢病的患者，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肾病的，
1: 对，
0: 像您说的，半年一次，甚至可能更频繁的看一看眼底，给我们的眼底照照片儿哈。因为我们现在经常会给自己照一张美颜照片儿，到哪儿去打个卡，但是我们总会忘记给身体的一些特殊的地方拍拍照片儿，尤其是眼睛的这个问题，就更值得我们去关注了啊。天冷的时候注意。以防止眼睛出血的问题，那也期待着更多的人关注到本期节目，和我们一起关注到我们的眼健康。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术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实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888，04318928888。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1: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0: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看来啊，更多的这个社会群体，我们的医疗的专家团队都越来越关注我们百姓的眼睛的问题了。但是您觉得现在哈，在您的临床当中，您感受到大家伙儿对自己的眼部的关注度高不高？尤其是当还没有一些症状，没有什么严重的情况下，可能是不是也不会走进我们的医院做预防的一些事儿。
3: 慧玉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但是有一个现象我觉得是作为医生啊，我觉得比较欣慰的，谁更重视这个就是眼睛这种健康，我觉得现在是年轻人
2: 啊、哦，年轻人更重视、
3: 哦、对对对。
2: 怎么体现的呢？
3: 就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是说你看就即使是节日我们值班，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就是说一个可能他休息他时间比较充足，而且他来坐下来的时候、
2: 哦、
3: 就是有一点你要和他聊的就是挺对撇子的了、哦、他就会跟你
2: 同频共振了，
3: 对，就会讲一些问题就是可能通过这个年轻人来看病呢，就是能反映出来一个就是这个年轻人这种勤奋啊工作、就是说的用眼睛的这个时间比较长，
2: 挺卷的，
3: 对，就是说的他来了以后他会说，首先都是哎呀我这个眼睛就是胀啊不舒服，就是他会描述一些他的症状、然后呢就着他这个症状你跟他一聊起，让他去做个检查查一下的时候，我们跟他聊的时候，你看他就能把他那种就是对健康那种重视的程度他会表达出来。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是从就医和保健和我们就是说的对健康这个理念上，年轻人做的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但是通过这个呢也透视出来啊，年轻人在就是说借着慧宇老师这个节目，我也想跟大家说、就是说无论我们工作呀学习多勤奋，首先我们要注意健康，就只有健康了你做其他事情才有价值、所以说在这些患者就是来的看就诊的患者当中，大多数人都是哎呀晚上睡觉会睡到很晚，然后这个手机可能是工作也好学习也好都是手机不离手，
2: 睁开眼睛要看到要摸到，
3: 而且对他
2: 睡觉前也都握着手机睡的，
3: 他说我都养成习惯了、所以说就是说从完了，然后另外呢通过这个有的患者就是他表现在就是睡眠质量不好啊、失眠这一块，所以说就是说得通过年轻人对身体的这种状态的这种关注，说明我们做这个科普节目这个就是说对大家的这种关注也唤起了他们对自己健康的这个一个关注。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随着年轻人对健康的关注，可能慢慢慢慢我们就会远离一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了。所以在临床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年轻人就是说的，你比如说他以为啊就是说我这个都已经二十七八了甚至30-40岁了，我这个视力就我近视我可能也不会再近视了。其实呢我们也更新一个观念，可能你50岁你长期用眼的话、你在排除其他疾病的同时你也会形成近视。
2: 就现在不像以前老话说的说哎你这个眼睛都已经定型了，现在好像电子产品太多，
3: 对，
2: 我们的熬夜劳累久视，所以它可能一时半会儿也定不了型，
3: 对，它可能会加速你这种就是说这种视力的这种疲劳。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人他可能觉得我近视我1000度，但是我觉得我戴个600度的我就够用了。事实上有的时候就是往往我们这种状态，你正是一个就20几岁这样的话，你这种状态你不应该追求这种眼镜戴的舒不舒服，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就是我戴上这个镜子以后能不能满足我日常的工作，这样的话它也会有效地控制你这个度数的那个发展。你一看一问我说你这眼镜多久了，

0: 啊，3、5年没换了。所以说，我也想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近视的朋友，就是你不要怕你这个我越配度数越大，其实你要保护好的话，可能你这个度数真的就停止发展了。啊，所以说，我们刚才聊到说的这个血管的保护，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对有一些慢性病的老人的一种提醒，我们对于就是说年轻人这个近视眼的患者，我们也提醒你，就是让你度数发展的慢一点，你别形成高度近视。你说你高度近视，网膜缺少营养的话，它一样对血管也是一种损伤。
1: 的确是，当我们出现了这个经常看手机、看电子产品的时候，就会出现眼睛干涩。
0: 对，
1: 那这种干涩的过程，其实就已经意味着它的营养输送或者这个血液的输送、气血的输送就不足了，那营养一定就不够
0: 所
1: 了。
0: 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不注意这个用眼的卫生。完，然后我们再疲劳，再加上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比如说这个吃饭呐、休息啊，你再没有一个规律，可能你对你这个干眼呢、视疲劳啊，它就会有影响，对吧？你这个血，就是说，当你这个营养不充分的时候，你一定会出现一些，在眼睛上你可能就出现一些眼部不适的一些症状。那可能我们要劳累的话，可能肌肉会有一些反应。所以说，我们说的这种对血管的保护，不仅仅是针对老年人做这种那个科普的这种常识性的教育，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保护好你的血管，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更年轻、更健康。完了，突如其来的意外可能就会发生的少一点。
1: 其实，尤其是北方的冬季，进入深秋时节，天儿冷了或者温差比较大，尤其是马上我们就要供暖的这个季节之前的这段，可能屋里屋外也还会有一些温差的问题，我们的体感受凉，那这个时候的血管就非常的脆
0: 脆
1: 弱，
0: 弱，
1: 是经受考验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时间节点。再加上您说了，说年轻人天天的这个比较内卷，工作比较卖力，学习也比较刻苦。老年朋友呢，这个年久失修的血管，这两个可能都是一个需要高危关注的一个群体，需要我们日常的养护。那我也想替大家伙，替我们自己向您请教，养护好我们的眼部的这个血管，让它弹性更好。那怎么样的一些方式是最佳的方法？咱们在片花之后继续请教主任，和我们共同来关注。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片花之后马上揭晓。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那不少朋友可能也会问了，是啊，天也冷了，那我们平常冷的时候脖子凉了戴围脖哈，脚上凉了穿上厚袜子厚鞋手套，那眼睛要是凉了冷了，我们得不能把眼睛蒙上走道是不是？那怎么来护好我们眼部的血管呢？
1: 其实尤其在我们北方，其实我们要一问说的我们整个身体哪是最不怕冻的，
0: 哦，
1: 肯定大家都知道是眼睛，就像刚才
0: 眼睛是最不怕冻的。
1: 对，你就想刚才慧老师也说了，我们出门天冷，
0: 哦，
1: 我们可以系个围巾戴个帽子然后戴个口罩，我们就出门了，我们不能
0: 真是小的时候我记得，爸爸给围的那个帽子围脖手套然后好像耳包，
1: 对，
0: 就露着一双
1: 眼
0: 睛，那个小的时候都已经结的小冰碴的那个印象还有是不是？
1: 对，睫毛上挂着那个霜。
0: 对，您这么一说是有道理的，的确他不太怕冻。
1: 对，但是其实呢就是为啥就是说他不怕冻，一定是他这个眼部的血液循环是非常好的，你其他地方保暖以后了，你对他肯定也是一个保护。刚才我们也聊到了说的这个

0: 全身的血管啊，我们只有在眼睛能看见。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其实你要在眼部看到了你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常说的动脉硬化，或者刚才我们看到的出血这样的话，那就说明你全身的这个血管的状态，它可能都是这种，比如说弹性下降了，或者比较脆了，或者是它属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了。但是呢，我们在其他地方你是没有办法去看到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
1: 因
0: 只
1: 为其他的血管可能相对来说粗一点儿，
0: 一个是
1: 厚
0: 粗，
1: 一点儿，
0: 对，它属于大血管的，所以
1: 哦，
0: 说或者是它在皮肤里面包着，所以我们看
1: 对，
0: 不见。但是我们看眼底的时候，它就是看眼睛的时候，它是比较直观的。所以说呢，就是我要想把这个眼睛保护得好，首先我们把我们的慢性疾病，包括我们的这个视疲劳啊什么这些，我们都把它有效的控制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养成一个习惯，比如说屋子里面很热，我要往外面走的时候，您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开开门，对不对？我们先和外面有一个气流交换。当你觉得冷热均衡的时候了，我们再往外
1: 哦，
0: 走。
1: 别一下出去。
0: 对，
1: 虽然好像他不怕冷，但其实
0: 对，
1: 他还是挺
0: 其实
1: 脆
0: 他
1: 弱
0: 血管
1: 的。
0: 还是很脆弱的，尤
1: 哦，
0: 其老年人。就是我是建议，一定是阳光充足的时候您再出去，对吧？因为毕竟你的这种循环和代谢，它都是变慢了，它跟年轻
1: 对，
0: 人还是不一样的。
1: 尤其是我们一些这个青年的孩子、年轻的小伙伴，可能现在都在做新媒体，每天都抠着手机的那点视频，越抠着时间长了，越上瘾，时间一长，可能很。1个小时就过去了，
0: 对，
1: 这时候眼睛的疲劳度是非常大的。
0: 所以说我们就对这种，比如说熬夜的啦、累的这样的哈，我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把这个，就是在你要入睡之前、洗漱之前，我们可以拿一个毛巾，就是说，然后我们搁到这个热水里面。当你和你皮温比皮温稍稍高一点的时候，我们正常体温36度，你可以在40度左右。这样的话呢，我们上床了，把这毛巾就搁到眼睛上了，
1: 哦，
0: 非
1: 这是
0: 常
1: 一个
0: 简，
1: 方
0: 对。
1: 法，
0: 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就是说的，湿热嘛，可以对你这个角膜有个保护的作用，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这个对你这个眼部的这个皮肤，它也有一个，就是说我热了以后，它会增加你这个血液循环，血液循环你丰富了以后，我们不仅仅是对这个，皮肤肌肉的这种营养，可能我们对血管也是一种保护，
1: 的确是这
0: 啊，
1: 样，
0: 对，
1: 这
0: 所
1: 样方法有很多。咱们先说一个，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请主任给大家说一说，还有哪些招可以在这个时候用的哈。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分享直播间，分享我们的视频链接，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0。

0: 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8: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天冷护好眼哈，防止眼出血尤为重要。听了刚才主任说完之后，我觉得更应该关注我们的眼健康了。您刚才教了我们一招，就是天要凉了，比如说马上要下雨了，这个也起风了，在出楼道门到外边的之前，我们先把眼睛适应一下这个温度，别一下子就冲出去，跟着身体一块出去。你身体有衣服扛着，但是这个眼部有的时候还需要我们做一做功课。比如说开了大门适应适应，停个几十秒也比不停强。或者呢，是不是也可以搓搓手、捂捂眼睛，也让它先循环起来、热乎起来呢？
11: 对，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生活习惯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健康嘛都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做到了，就是说保护好我们自己身体的每一个细节，这样的话呢就健康就在我们身边。就是说刚才慧宇老师说的对，其实我们的两只手它是无所不能的。另外从我们饮食上来讲呢，就是我们提倡药食同源。就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冬季了，你看我们可以比如说的你可以用一些跟我们身体密切相，比如说的我可以比如萝卜，对不对，我可以把它做成汤，里面呢我可以少搁点姜丝啊，搁点啥，就是它起到一个暖的作用
10: 啊，汤汤水水这个时候比较好。
11: 你一定要是从内向外的这种暖，你才会是真正的暖，对吧？就是你看你外面很冷，你要是吃饱了饭，然后呢穿暖的衣服你出去，你一定能抵得过这个寒冬。就是我不吃饭，你穿的再厚，可能你这个热乎的这个劲儿它也是不足的。
1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要有自己的热能才行。
11: 所以说刚才慧宇老师说的，就是我们你搓搓手，你把手搓热的时候，它像个小熨斗似的，我们可以搁到眼睛上面， 对吧？
10: 这个动作是可以时常做的，累的时候就搓一搓，捂一捂，是不是？
11: 完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就是说有好多就是说随手可得的这些小的穴位，包括我们日常当中，就比如说啊，像我们常见的，你比如说菊花啦、双花啦、玫瑰花啦，我们就可以把它泡点水，对不对？你要比如说我血糖什么也都很正常了，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可以加点冰糖，对不对？它有滋阴还有润肺的作用。或者是我们买点那种干的小百合，我们扔到水里面我们泡一泡，对吧？就是既养颜了，也保证我们，也把我们的健康也喝出来了。所以说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随手可以就做到的事儿了，它也不需要我们有多高难的，有怎么样的去做。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健康就在我们身边。所以说就是尤其像我们眼科啊，就是说的面部的穴位，其实你要做好了以后，你不仅仅是对眼部的这个健康有益，其实对我们这个美容，对不对？包括这个简单的

0: 这个，对皱纹的这种，
1: 哎，
0: 修养，它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1: 因为你看东西时间长了，眼部营养不够了，一定就是
0: 对啊，你愿意屈屈眼，
1: 周边就会出现血运的不太通畅了。
0: 下面呢，我们就想叫我们的蒋宇老师哈，给我们讲一些小的，就是这个穴位的应用，就是其实很简单，一个木梳的把儿。对不对？一个那个牙签的后面那个平头的那一面，都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小的秘密武器，对穴位有一些
1: 信手拈来，可以拿身边任何一个东西。那这样，我们把镜头这个给到我们的蒋宇老师，问候蒋宇老师，你好，
2: 慧宇老师上午好，韩广老师上午好。
1: 啊、哦，那刚才老师说了说，说这个随便说身边有什么，比如说我身边有笔。当然不能拿笔尖了哈、
2: 啊、对，
1: 笔的背面把这个尖去掉，我可以做哪些呢？养养眼，比如现在看着东西就时间长了，对着手机你不得不去做的工作，那这个现在眼睛就开始胀啊，酸啊，累呀、啊、
2: 那我们可以在眼周把在眼周的穴位给它进行一个简短的一个按摩、嗯、或者是进行一个像刮痧的一个动作，像用笔尖。那我们首先我给大家介绍几个、哦、在家可以很容易识别的几个穴位，像我们太阳常说的这个太阳穴，在我们两侧每就是说眼角的外侧一摁，可以是个凹陷处，它是我们的太阳穴。首先我们可以用咱们自己的手指进行一个局部的按摩，再就是在我们眉两个眉之两个眉头上面，眉头上面
1: 我们现在就可以坐起来，是不是？一是太阳穴，太阳穴我们自己就可以用食指来揉一揉，是不是？
2: 对，然后看我们的眉毛，眉毛的眉头上这个我们称为攒竹穴。
1: 嗯，眉头，
2: 对，
1: 的确摁的时候，大家伙可能跟慧宇一样，也会有酸酸胀胀的感觉。
2: 对，然后
1: 眼科专家摁起来会有疼酸胀的感觉，
2: 会有点就是要发热或者是酸酸的感觉
1: 啊。专家也会有这感觉，
2: 对对、
1: 哦、嗯，也就是这块是容易不通的地儿。
2: 是、
0: 那个、我们一般就是你要有酸麻胀痛的感觉，就说明你这个得气了。就是说
1: 得气了是什么意思？
0: 对，就在穴位里面，你给它不管是针刺还是我们按摩了，嗯、就说明你这个力度和穴位是找对了。
1: 哦、
0: 然后你给它施针或者是按摩的时候，它得到了你对它的这种刺激以后，它就会出现一个酸麻胀痛的这种感觉。
1: 嗯、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做眼保健操的一些穴位。
2: 嗯、对对、
1: 哦、
2: 嗯，然后咱们再可以再顺着眉毛看，眉毛中间它也是一个穴位，叫鱼腰穴。
1: 鱼腰穴，将一条鱼的这个腰的位置，
2: 对，
1: 是是
2: 中心这个位置啊、嗯嗯，这个也是咱们可以做按摩的一个穴位。嗯、再顺着眉毛到眉尾的时候，它也是个穴位，叫丝竹空。
1: 嗯，这名都特别好听。
2: 对，嗯、所以说我们不单纯可以做这个单纯的一个穴位按摩、嗯、像我们有刮痧板的时候，像刚才主任说到了，就比如说木梳的那个尾部，咱们可以沿着这个几个穴位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刮痧，它都可以起到一个疏通眼部血液的一个作用。
1: 嗯，这个从古人到现在都会有描眉的过程哈。
0: 对，
1: 那其实描眉的过程你稍微重一点点，一走一带，可能就把整个
0: 的
1: 位置就带过了。
0: 可能你有，就刚才蒋老师说这几个穴位，我们在拿笔你描完以后，用笔的背面的时候，你可能在那儿轻轻的做个按摩、
1: 哦、
0: 然后到眉尾的时候，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我们按的时候不要随着眉毛这方向往下来，你可以眉毛放完以后，你可以拿你的笔的背面把你这个皮肤提升上来，对吧、哦、在这自己查个十个数或者十五个数，就是十秒
1: 去掉眼尾纹是吗？
0: 对，然后你就是说，就刚才我们说，你可能是拿这个刮痧呀，或者是拿这个木梳背儿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把你这个法令纹这块可以我们也做，因为下面你比如说像那个承气穴正好在
1: 眼下面
0: 这个地方、嗯、你要做按摩做好了以后，它可以帮助你分泌眼泪、
1: 哦、
0: 改善干眼症，
1: 就是我们看的时间长了眼睛不眨了，然后那个眼睛就干。
0: 你可以做做按摩，它这样的话、哦、它可能一有刺激，像您刚才说的，比如说它有一点酸有点麻，可能自然而然它就眼泪就分泌出来了、
1: 嗯、
0: 然后我们随着你这个肌肉走行也是按的时候到上面我们再提一下，所以说你肯定对你这个眼尾纹的这种出现会晚。另外一个，如果你很浅的话，可能你经常做这样的按摩、
1: 哦、
0: 它就会变淡了、
1: 嗯、
0: 对吧？人没有皱纹它就肯定就显得你这个年轻，而且你做这种提拉的这种按摩的话， 它一定是对你这个皮肤这种松弛度一定会是有个控制，
1: 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解

0: 解决眼部的一个问题，还是解决了我们美容的那个年轻态的一个问题。
1: 对 对, 对、
0: 眼睛很重要、嗯、我们说眼睛要有神哈、啊。那这个神从哪儿来呢？就是要它是跟疲惫不堪正好是相反
1: 的。
0: 那你每天眼睛很累，看到光也很畏惧，然后睁开眼睛眼眶子也疼，那一定是疲劳的。而且我们知道是不是专业人士一看谁的眼神一看，哎，这个人就太累了，应该休息休息了。
1: 其实好多病即使你去看病的时候，就是医生为什么那么神，他都是从你皮肤的颜色和你这个目光当中，包括你这个眼球这个结膜呀巩膜呀这个颜色和你那个目光当中，他会判定你可能你在哪一方面的健康会有一些就是不妥的地方。所以说眼睛你要是健康了的话，其实你可以透视过你这个全身的这种状态，它都是非常健康的。但是人、
0: 嗯、
1: 我们说嘛，就是你五脏六腑的精气你在哪儿是表现的最充足最完善的，只有眼睛。
0: 的确啊，昨天呢慧宇也参加了这个省老年大学的校庆的一个节目、
1: 嗯、
0: 看到他们的这个表演，老年朋友的这种眼睛是带光带有神的。所以我觉得一呢就靠刚才您说到的按摩呀穴位呀饮食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精气神儿。
1: 对，
0: 就这个精气神儿是从运动来的，你要有事儿做，然后做的要劲儿劲儿的。所以我觉得看到他们的那个状态可能要比很多年轻人的这种还要有这个精气神才行。那接下来我也想继续请教一下这个我们的蒋老师，比如说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天冷了已经出现出血了，在我们的裂隙灯下看到这人眼睛已经出血了，那一般来说我们要立刻马上有什么样的措施呢？
2: 像刚才我们在第一张图片是结膜下出血的时候、
0: 嗯、
2: 那他在家就可以，比如说在24小时之内出血的患者，我们一般告他冷敷，就是不让他再出血了、
0: 哦、
2: 啊，过了24小时
0: 别再熏了，
2: 对，24小时之后、
0: 哦、
2: 那我们可以改为热敷，
0: 嗯
2: 啊、那就是让他这个出血慢慢的吸收就可以了，
0: 就第一时间首先是拿冰袋、嗯、
2: 对对，
0: 直接敷一敷、哦、或者隔上一个什么东西敷，
2: 对，不让他让那个冰袋直接放到咱们眼睛上，因为时间长它会造成一个肌肉的一个收缩、
0: 嗯、
2: 可以再比如说用毛巾给他卷一下荡一下、
0: 哦、
2: 然后放到咱们眼睛上，热敷也是一样的。
0: 嗯，24小时这个时间节点很重要，前24小时要冰敷，后24小时过了那就要这个
2: 热敷
0: 让它吸收了。
2: 对，是这
0: 样的。那这个时间是不是还要用一些药呢？比如说眼药水啊眼膏啊等等，或者口服呢？
2: 其实临床上用药这种眼药水和眼药膏它都是消炎的，起到消炎的作用、
0: 嗯、
2: 对于这种结膜下出血它是没有作用的、
0: 哦、
2: 如果是像是有高压的患者，那我们就会提醒患者你这个血压是不是这段时间控制不好了，血糖控制不好了，那就应该还是以内科的这个血糖血压为主，同时呢你可以配合着比如说吃点维 C 让它促进吸收都可以。
0: 哦，这又是一招，一是维 C， 二是控制好血压、嗯、学到了不少的内容，就是时常看看自己的眼睛，别光臭美化妆哈。二呢就是在这个梳洗打扮的时候不是光化妆品糊在脸上，而是多按一按我们的眼周的穴位，梳头的时候也拿木梳点一点我们的眼周的穴位。第三呢，一旦已经出现了眼部发红啊，已经出现了不适呢，就是要么马上就医，要么就像这个老师说的，冷敷，该冷敷的时间冷敷，该热敷的时候热敷哈。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慧养生慧健康。此时此刻我们也正通过我们的慧养生的同名官方视频号以及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平台吉祥新闻视频呈现，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3: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4: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3: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

0: 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生会健康，我是惠宇。天越来越凉了，护好我们的眼睛尤为重要。眼睛是我们的心灵之窗，更是我们健康的晴雨表，所以呢，这个对于眼睛的呵护尤为重要。但是很多人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包括惠宇也一样，可能会忽略眼部的这种筛查。我们一般啊，知道这个血象的检查，验肝功、验肾功，什么心彩啊、脑啊，这可能都会做，包括肺啊，这一定要做的。但是很少有人说，哎，我加一个眼底筛查，现在它还没有完全列入到我们常规的体检项目当中。
2: 就是您说这事儿一下就提醒我了。我们单位呢也是，就是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健康体检。昨天我们就有一个，就是其他科的一个老师，他是因为感觉眼睛磨来看病来了。完，然后呢，可能年纪跟我大概就是相仿，比我小一点。然后呢，来了以后，他说确实当时一看，他确实是有角膜炎了，但是我一看他那个晶体，我说哎呀，我说的你有没有那个，你血脂高不高啊？他说高啊。我说的那个你多大度数近视？他说啊，我300多度。我说那来吧，咱们照一张眼底像嘛，
1: 哦，
2: 我们就
1: 拍个照片，
2: 拍个张照片，拍出一看，我说的因为我还有2岁60，他比我小。我说你这个就我60岁了，可能我都没有你这种状态啊。
1: 是个什么样的状态让你这么惊讶？
2: 就是他说他300多的近视，但是我们照完照片以后，一看他至少得是600度以上的近视。
1: 他自己戴眼镜难道会差距这么大吗？
2: 他真的不是因为近视引起来的，因为我一问他，他本身，我说你血压是不高，就一看他那个眼底，就我们常说的这种动脉硬化的表现非常的明显，而且他那个晶体混的那个程度，当时我们当他面没说，但我今天我可以说，70岁的人可能晶体都不会像他，就混到那种程度。
1: 自己没有感受吗？他只是觉得磨。
2: 哎，我说对呀，他就是磨。我说那你这个看东西，哎，他说你别说了，我是觉得前面有东西像挡着，所以说你看50几岁，就是说
1: 还是医疗口，
2: 医疗口。然后呢，我说的其实我们俩是调侃的，我说其实咱们真应该把这个眼科这个检查，当成是我们体检的一个，至少你是个选项，
1: 常规项，就至少是拍一个照片，就像咱们在线下义诊进到乡村城镇的这种，做一个裂隙灯的筛查，
2: 对，
1: 这个的成本在我们这是多少？或者说我们的一般要做一个裂隙灯的筛查，
2: 就是裂隙灯检查，包括我们前面差不多，就是包括眼底，我们每次检查大概这个是，眼底检查加上这个裂隙灯检查，差不多一个人就是40不到50块钱。
1: 我觉得真是呼吁一下哈，
2: 对，
1: 可以将来更人性化、更完善我们的体检的一个标准。
2: 他就是一个因为眼睛磨不舒服，
1: 嗯，
2: 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些问题，但是他是有资源的。我在医院上班，那你想一想，我们身边好多人就是。我能看见，看得挺好的。其实你是两个眼睛在看，就像我们驾驶员体检一样。哎呀，你要说他视力不合格，他义愤填膺的，好像认为你在难为我。我说，其实师傅你来检查，咱们是一只眼睛一只眼睛的看。
1: 哦，对，
2: 对吧？所以说你一只眼睛一只眼睛看，你就会
1: 有道理。
2: 但是你两只眼睛同时看的这个力量，就像你拿东西似的，我可能一只手拿10斤都很力很拿不动，但我两只手一起拿，我可能能拿30斤。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说的，你得把你自己的健康搁到首位上，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就不要看，就包括我们的牙齿，包括我们的眼睛，就是你哪怕一年我挂个号我看一下，就是我们千万不要等到真的出现问题了，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来不及了，就你后悔都来不及。尤其像我们眼科，
1: 是，所以有的时候都是在发展过程当中。
2: 我们这个题目虽然说的让你去保护血管， 其实你身体上，包括你的心梗，包括你的脑梗，这些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眼睛可以提前给您个预警，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说，健康一定是要由我们自己来做主。
1: 从这个眼部的体检想到了我们对自己的眼部的一种认知，可能如果常规体检当中没有，那我们就要自己加强这方面的认知了。有必要给自己的眼睛一年拍一张照片留个痕哈，那这个很重要。时间很快，那每次和主任和我们的蒋老师、韩主任来聊这个眼部的问题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时间在飞一样的过去，眼部的问题说也说不完，从小可以说到老，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因为我们离不开每天睁开眼睛要看世界、要学习、要工作，你也离不开可能各种各样的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这种电子产品的跟我们的这种亲密的程度，可能越来越亲密，但是带给我们的也有利也有弊。那我们可能就得靠自己去掌握好这个火候了。今天呢，就先说到这儿，那也马上进入我们的11长假了。祝大家呢，这个玩得开心，还要用眼健康。是不是？
2: 对，
1: 就像主任说的，要药食同源，吃也要吃的对，然后呢，这个护也要护好眼。天凉了呢，对眼睛的保暖也更为重要。也祝愿两位老师节日快乐。
2: 谢谢，祝大家节日快乐。
1: 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那本期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也感谢我们商家的大力支持，本栏目有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和赞助。本期节目初审会与复审代庭终审周伟，感谢您的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也继续我们的会养生会健康的这个国庆长假的特别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各种这个广播媒体来收听收看。节日快乐，提前祝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是阖家安康、幸福美满。我们再见。
2: 再见。
3: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4: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3: 那什么是使命？
4: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5: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4: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0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今天是烈士纪念日。2014年，我国正式设立每年9月30日为烈士纪念日，在国庆前一天缅怀先烈，纪念为人民独立、人民幸福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铭记烈士，致敬英雄，传承英烈精神，珍惜当下和平生活。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张谈，副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当时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
23: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
0: 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资讯全省共享，
7: 服务链接城乡，
2: 快捷三农资讯，
7: 实用服务信息，
2: 丰富社会新闻，
7: 鲜明评论观点。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7: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明天就是国庆节的假期了，很多的朋友啊都在规划短途的出游，乡村田园游也成为了热门的选择，稻田画景点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您看过稻田画吗？啊，乡村的田园游，您更看重的是风景还是特色的农家美食呢？欢迎您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天气晴好，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在12度到17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度和6度之间。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5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黑土沃野皆硕果，特色产业庆丰年。镇赖以交质简，铺就富民路。今日人物为您介绍吉林省最美家庭标兵王秋举家庭，扎根黑土守初心。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田园风光入画来，农旅融合引客到。吉林化纤集团搭建品牌矩阵，新材料突破与传统产业升级双向发力。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1期工程开通运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金秋送爽，五谷飘香，吉林大地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今年我省聚焦本土优势特色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用好国家项目政策红利，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让一个个集字号土特产变身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请听报道。
24: 我们的玉米呢是产自公主岭，中国玉米之乡啊，源自东北黑土地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地利、低温、昼夜的温差，导致了我们的玉米口感特别的好。
25: 一大早，吉林省前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静然就开启了直播带货模式。他告诉我们，这几年借着省里扶持特色产业的东风，公司不断改良品种，完善加工工艺。除了线下的经销商渠道，企业把很大精力放在线上销售，直播间就是他们的新卖场。一根根鲜食玉米从田间经过加工，通过网络走向全国市场。
24: 线上我们组建直播运营团队，走进车间，走进田间，把咱们吉林黑土地的种植环境真实展示给消费者，通过各大电商平台把产品卖向全国。
25: 鲜食玉米产业的火热发展是吉林省做强特色乡村产业的生动缩影。眼下在白山市三道沟镇万亩五味子喜获丰收，当地延伸深加工链条，开发文创康养产品，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拓宽销路，让山间特产变身富民宝贝。
26: 种五味子受益的相当好，盖了戏房，买了车，看着了回头钱。
25: 今年我省产业集群急剧发力，产业强镇示范引领，经营主体活力迸发。吉林省农业农村厅聚焦长白山稻地药材、松子等吉林本土优势特色产业，主动对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申报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项目。
27: 今年呢，我们的吉林延边长白山稻地中药材产业集群和延吉市的朝阳川镇、东丰县的三河乡 磐石市的黑石镇三个产业强镇已成功获批，华甸市的华蕉乡、敦化市的黄泥河镇、合龙的巴家子镇三个产业强镇顺利通过了国家的评估。
25: 为推动全省乡村产业发展提质提速，今年吉林省共争取到中央财政资金9000万元，撬动社会资本近4亿元落地乡村，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快捷的三农资讯，
7: 实用的服务信息，
2: 链接城乡，
7: 全省共享，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北京时间10:35，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要聊的是国庆的假期要到了，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如果要想要出去玩，不知道您对乡村田园游感不感兴趣啊？您看过稻田画吗？更看重的，如果到了乡村田园游，您更看重的是风景还是特色的农家美食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桂兰留言说了，他说我看过呀，去年去公主岭的时候就亲眼见过了，高空看特别的震撼。浩宇也说，他说还没有看过，一直想去，打算啊国庆假期就去打卡稻田画。还有小文也说了，在短视频里刷到过图片，现场还没有机会去看一看。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作为我省西部盐碱地综合治理的创新实践，镇赖县立足土地资源实际，依托农业科技支撑，大力推广以胶制碱的生态种养模式，成功实现南方胶白落地东北寒地，盐碱荒滩变身富民良田，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产业培育、群众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
3: 眼下呢，胶白已经迎来了采收季，在我身后的水田里呢，工人们正在对胶白进行着采摘和分拣。靠着以胶制碱的种养模式，原本白花花的盐碱地现如今已经长出了丰收菜。
4: 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都是你说半信半疑，怀疑的更多。种了几年以后，它确实不一样，一场地种胶白要比水稻多个10000多块钱。
5: 几年前胶白刚引入镇赖时，曾一度面临成活率不足40%的困境。为破解这一难题，当地政府联合科研院所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联盟，聚焦种苗本土化培育、土壤改良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目前镇赖县胶白成活率已稳定在90%以上。
6: 在我们镇赖县盐碱地上种植，切合了它可以使土壤酸化的特性，同时产出的胶白个大、色白、爽脆。东科研地理所的专家监测的结果是，在盐碱地上种植胶白一年以后，它 PI 值可以降低0.3到0.5个单位，有机质可以提高10%以上。
5: 在镇赖县吉贺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收储基地内，采收上岸的胶白正源源不断运抵车间，工人们抓紧分拣，按品级打包入库。依托冷链仓储，这批胶白分级后错峰外销，从田间直达各地市场，打通了从采收、分拣到外销的完整链条。
9: 每天我们现在这个基地能收割到10万斤以上的胶白，预计的话大概今年亩产平均能超过5000斤。这里出产的胶白啊，不管是产量、口感和它的品质都属于上乘，它的销售区域基本上在江浙沪。
5: 目前镇赖县胶白特色种养产业已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亩，年产值突破6000万元，实现了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的共赢。
10: 下一步，镇赖县将充分盘活县域水土资源，着力培育本土专业技术人才，统筹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全方位提升品牌市场竞争力。
2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年以来，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以榜样力量涵养优良家风，培育文明乡风。今天节目带您认识吉林省最美家庭标兵长春市王秋举家庭，听一听夫妻同心扎根黑土的故事。
25: 王秋菊与丈夫同为高校农业科研教师，2015年起，一家人告别城市生活，扎根乡村田野。 夫妻携手攻坚黑土地稻鱼种养技术，克服艰苦条件反复试验，成功摸索出适配本地的稻田。

0: 养虾蟹模式，并大面积推广助农增收。
1: 作为一名在高校工作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来讲，我应该立足我自己专业本身，做出更多农民能够用得上的实实在在的技术，通过这些技术让农民能够过上更幸福更美好的生活。
0: 9年坚守，全家同心同向，实干奉献，夫妻二人

0: 如木染，爱农、兴农、奉献的种子也扎根小小的心灵。一家人以小家之力服务三农大局，获评吉林省最美家庭标兵。
1: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要把我的学生们培养好，让这些农业大学的同学们能够爱农业、懂农业，把我的孩子培养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2: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3: 真情传递，
2: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3: 纵横城乡，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北京时间10:41，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您看过稻田画吗？乡村田园游，您更看重的是风景还是特色的农家美食呢？广军留言说了，他说听说过稻田画，但是一直啊分不清稻田画和普通的稻田的差别是在哪里啊。雨桐也说了，带孩子看过一次，孩子特别喜欢五彩的水稻。春生也说了，没去过，担心人多，就想在假期啊找个人少一点的田园景点儿啊，有风光的地方去待一待。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0: 976编辑在线。国庆前夕，吉林公主岭巨型稻田画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五彩的稻穗勾勒出了特色的图案，田间观光步道对外开放，不少游客计划趁着国庆假期前往打卡，感受丰收的田园风光。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普通农田不再只用来产出粮食，而是摇身变成了特色观光景点。农旅融合把田园景色和农事体验结合起来，根据现成的农田资源打造游览项目，不用大兴土木。游客走进田野，近距离感受金秋丰收的美好。当地村民借着乡村旅游的机会，售卖本地农产品，一块土地收获两份收益。这种乡村旅游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乡土风貌，也让丰收既有沉甸甸的粮食产出，也能够带动乡村发展，为乡亲们拓宽增收门路。
0: 976每日关注。北京时间10:43，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财政部等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教育部消息，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29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10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11金9银6铜。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29号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2: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2: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作为省属国有骨干企业，吉林化新集团以品牌建设为引领，一手抓新材料突破，一手抓传统产业升级，在市场竞争中亮出极字号产品的硬核实力，让冰雪装备实现本地。

0: 造，纺织原料更添国际范儿。请听报道。
1: 近两年，一款西非品牌国产碳纤维滑雪板强势登陆吉林市多家滑雪场，它的重量比普通滑雪板轻30%，强度是普通滑雪板的3到5倍，价格却不到国际品牌的一半。这正是吉林化纤集团的跨界之作。2024年，企业旗下的吉林国兴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注册了这一品牌，推动碳纤维产业从基础原料向终端制品延伸。只用了1年时间，就成功建成滑雪板专用生产线，并实现量产。
2: 除了我们市场上消费者能够见得到的一些民用产品，我们还有一些像中间的复合材料、轻量化支架，被广泛应用到大的交通、大的能源、大的健康、大的装备等等领域，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消费到碳纤维的产品，能够消费得起碳纤维的产品。
1: 依托碳纤维领域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布局，年轻品牌西非紧盯民用产品厚积薄发。同样是在吉林化纤集团，资深品牌天竺则在纺织领域大显身手。2003年一经诞生，便成为推动绿色纤维国产化替代的重要力量。企业又以这一品牌为纽带，联合上下游，推动组建涵盖竹材种植、化纤、纺织、服装全产业链的天竺联盟，现有成员单位300家。近年来，吉林化纤集团把握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趋势，核心产品市场占有率、产销量屡创新高，品牌效应占据行业领先地位，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领先的碳纤维、竹纤维、晶纶纤维生产基地，全球品质领先的人造丝生产基地。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许多人以为减肥是为了外形好看，可实际上超重或者肥胖是一种需要严肃对待的慢性代谢疾病。有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中国成年人存在超重的问题，6到17岁的青少年肥胖比例接近20%。情况如此严峻，那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内分泌科专家来和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玲华的报道。
4: 医学界认为，疾病的确诊需要满足3个基本条件：病因明确，存在病理生理改变，出现器官功能受损及相关的临床表现。然而，肥胖算不算病却不好说。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严丽梅提醒大家，脂肪在体内异常堆积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
5: 像肥胖本身就是代谢病这个范畴，还有我们大家平常比较熟悉的痛风，就是高尿酸血症，这也是属于代谢病。高血脂实际上它也是代谢病。现在虽然没有把这个肥胖列到国家的这个慢病去管理，但是我们要知道它确实是一个慢性的、复发性的、进展性的这个病。我们要是想达到一个长期的控制的话，确实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管理。
4: 严丽梅说，与肥胖相关的内分泌代谢异常主要依据腰围、空腹血糖、血压、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胰岛素抵抗等指标进行判断。
5: 现在多数的这个血脂的检查里边，把高密度和低密度都列入这个常规检查的范畴了，这就说明这个对大家的健康都是有影响的。我们知道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一个好的胆固醇，它是越高越好的，但是低密度呢和它正好就是相反，这是一个越低越好的指标。普通的人群我们可能就是在正常值范围内定了，但是如果要是合并了像糖尿病、单纯的高血压，那可能我们要把低密度控制在 2.6 以下。但是如果要是已经有心血管病的这样的人群，他就需要你降到 1.6 这样的一个水平。
4: 减重是一场持久战，不宜过快。严丽梅提醒大家，强化治疗期之后的治疗维持期其实更为重要。
5: 首先呢，我们判断出这个患者需要减重，那么我们呢就是会给他定一个减重的目标。如果一个人就是在没有疾病的情况下，他是不可能短期体重下降的。如果咱们在给他干预治疗的这个情况下，我们也要有一个阶梯性这样的一个治疗的。当你呢体重减到原来的10%到15%，减掉这些的时候，你就真正开始会有健康的获益了。
0: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6: 这里是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
0: 9月28号，长春轨道交通5号。

0: 号线一期工程开通运营，这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第二条轨道交通线路。五号线一期工程开通后，长春轨道交通运营网线增至八条线路，运营总里程达到194.1公里。请听报道。
1: 长春轨道交通五号线一期工程于2020年8月1号开工建设，由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十家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承建。五号线一期工程西起卓越大街站，沿硅谷大街、前进大街、湖西路、红旗街、文化广场、人民广场、长春大街敷设，东至东大桥站，全长19.5公里，设18座地下站，含8座换乘站，换乘网络覆盖轨道交通主要线路。五号线一期工程串联众多城市功能区，紧密衔接沿线商业与交通枢纽，将显著缓解硅谷大街、前进大街、红旗街、重庆路、同志街及长春大街的交通压力。同时，沿线多家商业综合体通过一体化设计建设地下通道，实现地铁站与商业体互联互通，将轨道客流高效导入红旗街、前进大街等核心商圈，带动老城区商圈提质升级。
2: 从现代产业到百年老城记忆，长春轨道交通五号线记录了长春的百年历史文化篇章。我们将依托五号线的开通，为市民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地铁出行服务。
3: Ladies and gentlemen，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近日，中国化学会公布了第40届中国化学奥林匹克初赛一等奖学生公示名单，吉林省共有63名同学获得一等奖。据了解，全国中学生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是中国化学会主办的面向高中学生的全国性学科竞赛活动，也是教育部认定的面向中学生的五大学科竞赛之一，公认为国内中学生化学领域的最高级别赛事。北京时间10:52，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黑土沃野接硕果，特色产业庆丰年；镇赖以交质检铺就富民路；今日人物为您介绍了吉林省最美家庭标兵王秋举家庭，扎根黑土守初心；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田园风光入画来，农旅融合引客到；吉林化纤集团搭建品牌矩阵，新材料突破与传统产业升级双向发力；长春轨道交通五号线一期工程开通运营。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是由魏希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赵魏希，复审戴婷，终审周伟。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再会。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0: 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
2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3: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3: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

0: 也关注乡村发展，
1: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市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3: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3: 奏响振兴篇章。
4: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5: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法律专家葛家园、兽医专家张守印。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3: 乡村发现。
0: 9月29号，国新办举办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5: 9月28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召开农药兽药综合整治行动视频推进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力推进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从源头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在加拿大渥太华与农业及农业食品部副部长劳伦斯·汉森共同主持召开中加农业联合委员会第13次会议，双方就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和未来合作重点进行了深入交流。张志礼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加农业对话与合作回归制度化、常态化轨道。
5: 国庆节期间，吉林省柳河县农业农村局聚焦节日期间消费量大的蔬菜、水果、肉类、禽蛋等重点品类，同时做好省级农畜产品抽样工作，组织县农业执法大队、县畜牧总站、县农环站等，对柳河镇、三元浦镇、孤山子镇等多个乡镇开展农畜产品抽样监测工作。
0: 9月28号，2026年农民丰收节暨镇赖大米、镇赖茭白区域公共品牌推介会在吉林省镇赖县举行。此次丰收节暨区域公共品牌推介会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截至目前，镇赖县2026年粮食总产量预计可达38.5亿斤，有望实现18连增。
5: 日前，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的实施意见》，那么提出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加快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全方位、全链条推广应用，打造全国智慧农业发展高地。
0: 近日，2026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据悉，本届展会以引领、护航、智慧、绿色为主题，将于10月26号至28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这是中国国际农机展首次落地天津。
5: 近日，专家会客厅荣昌猪高质量发展圆桌访谈在重庆市荣昌区举办，活动汇聚了院士专家、行业领军人物、政府主管部门领导、产业经营主体及媒体代表，围绕荣昌三头猪的战略、共商地方畜禽的遗传资源保护利用路径，共谋生猪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以上的就是今天的乡村发现，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 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线下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

0: 啊，在微信当中查找输入啊18004400976。18004400976，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
1: 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啊，生产者补贴什么时候发放？现在呢，今天是9月30号，明天我们即将进入国庆假期，在这儿呢要跟大家做预告啊，我们10月1号到7号将播出我们节目的精编版，10月8号恢复正常直播。然后呢，大家也知道，在过节期间啊，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也休息放假，所以说咱们农民现在关注的生产者补贴一定会在国庆之后陆续发放，所以说大家这两天不用寻思，不用惦记，不用问啊，这时候肯定不会发放的，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到国庆节之后了。
0: 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是我们节前的最后一期节目，9月份的最后一期节目。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法律问题呀、政策方面的问题呀，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咨询。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有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元老师，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老师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
1: 好的，大家有问题的记住啊，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全线开通，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那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有一位朋友呢想问我们的这个张守云老师，他说老师啊，最近一段时间家里的这个猪啊感觉有点呼吸道感染啊，用点什么药比较好呢？总是在咳嗽啊。
2: 呼吸道感染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要单纯呼吸道感染，用点那个头孢类的也可以。
0: 头孢类的药是吧，老师？
2: 对。
0: 这个给他吃多少呢？用量的话？
2: 那个是他买的这个那个说明，拿工具体重计算就可以了。血用要买不到这个血用其他的啊，怕就不管一点啊。
0: 好。
2: 因为这具体引起来的不知道是什么病源啊，所以血药的时候怕就不要。适当管一点啊。
0: 好的，感谢张守云老师哈。要提醒大家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拨打电话啊，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因为大家平常呢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留言的话，可能说这个问题啊描述的不是特别清楚啊，咱们打电话来咨询。
1: 咱们给大家也重复一下啊，你看有公主岭的朋友、吉安的朋友啊，还有几位朋友没打哪里啊，但是都在问粮补什么时候发放。刚才关亮也跟大家介绍了，今天是9月30号啊，咱们这个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大概率我们的发放在今天很难给大家发放到位了，一定是在国庆假期之后陆续发放，国庆假期之后陆续发放，大家耐心等待啊。
0: 同时呢要提醒大家，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啊，现在呢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啊。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有很多的朋友在拨打热线的时候就说，哎呀，节目临近的时候再来拨打，那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节目啊临近尾声了，可能接听不了大家电话，所以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有位朋友啊想问我们的这个葛老师，他说老师，他这个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啊，他说我儿媳妇是四平市的，他的户口呢迁到我家2年了，然后想给他确权，但是却不上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问问。
3: 咱们这个确权这个事儿，他不知道他是啥原因把这户口挪过来的，就是因为婚姻呢，如果是婚姻的话，像他要在娘家那边要是这个身份他不要了，不保留了，那一般来说他在这个什么男方这边是应该给去的，他要是那边那个始终保留了，那这边自然就去不上了， 但是他就不知道具体咋事儿。
0: 嗯，对，
3: 他得说清楚的一个原因。
0: 是，所以建议大家啊，来拨打电话咨询啊，把您的这个详细的状况来跟我们的专家老师详细描述一下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仅凭这个猜测或者说判断啊、来

0: 给您回答问题啊，具体的情况呢，希望大家来拨打电话啊，来咨询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位朋友呢想问张守英老师啊，在我们的快手公屏上刚刚留言，他说老师，这个怀孕的母牛和小牛能打口蹄疫苗吗？老师，
1: 对，他怀孕哪个点呢？要是怀孕后期啊，要谨慎点啊。要小狗牛断奶后啊，可以打。
0: 好的，我们一会儿再问一下他哈，到底是这个怀孕的孕期 啊，是孕晚期呀、啊，还是早期啊、这个不太一样。
1: 要是走后期就要慎用啊。
0: 好的。
2: 好，提醒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直接打电话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好，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节目线下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关节腿脚不好的听友注意了，下面这个消息呢对你们很关键。现在天气凉，温差大，关节啊就频繁的犯毛病，上下楼梯的时候呢膝盖咔咔响，滋滋疼，早晨起来啊关节发僵，膝盖一受凉就疼得直咧嘴，这是因为你骨关节的氨糖啊在大量流失。
2: 秋冬呢是骨关节问题的高发期，单纯补钙啊远远不能满足骨关节的需求，现在咱们就把氨糖补足，冬天呢才不犯病遭罪。35岁之后人人都要补氨糖。
0: 同时呢现在国庆即将到来，同仁堂给咱吉林听友送大福利了，买氨糖送氨糖和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很扎实，有效成分呢高达3倍，完全满足人体需求，一粒就集齐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护骨黄金营养，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0: 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啊，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啊都轻松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
2: 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
0: 百年大品牌，口碑传八方，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国庆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三盒氨糖贴，算下来呢，只一盒只要33。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多买多送。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我们来看看这位梨树的刘先生遇到了哪些问题啊？刘先生你好。
3: 你好。
0: 请讲。
3: 啊，我问一下子，就是那个怀孕母牛多少个月不能打口蹄疫苗？
0: 刘先生，您家的这个母牛，它现在是孕早期还是孕晚期？
2: 怀孕几个月了？
3: 早期、晚期都有，几个月都有。
0: 好，张老师，
1: 我用5个月啊，可以打，但是打之后一定要帮牛啊，保定好啊。
0: 就是可以打，
3: 每月的不可以打呀。
1: 要是看你那个血压条件，看那个围贴大不大啊，和那个红血大不大。要红血不大，也可以通过啊，搞好消毒。
3: 我听不清他说啥呀？
0: 刘先生，您稍等啊，我们给您说一下。您接着说，张老师。
1: 啊，
0: 我说您。
1: 要是红血不大。也可以腿后打啊。
0: 好的。
2: 就是可以打，但是也要注意管理观察，然后包括圈舍消毒这些工作都要跟上。
3: 哦，
0: 是可以
3: 的。那个一个月的牛犊能不能打？
2: 小牛犊能不能打？
0: 张老师，
1: 一个月专门可以，
0: 也可以，
1: 专门都可以。
3: 牛犊的打的量跟大牛不是一样的吧？
0: 张老师他想问的是，就是
2: 剂量，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怀孕的母牛和小牛犊它这个药剂的剂量是不是不一样？
1: 我肯定不一样，大牛和小牛啊，那个剂量是不一样的。你去那个啥，那个去那个打进畜牧站，这个是强制免疫苗。你去那领苗，你跟看看那个领的是马苗，就是问他们一下剂量。
0: 好，刘先生，就是咱们上这个畜牧站，然后去领这个疫苗，领疫苗的时候详细的问一下工作人员，他会告诉你哪个应该用多少。
3: 好嘞。
0: 好，再见。好。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法律专家葛佳元老师，还有兽医专家张守印老师啊。
2: 也再给大家提示一下，有问题呢一定要打电话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电话号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大家关注的生产者补贴，咱们也给大家重复一下，很多人都在问什么时候能发放。大概率在国庆节之后陆续发放啊，而且呢绝大多数地区应该在十月中下旬才能发放到位，也不会说八号一上班大家早上一查全都到账了，这种情况也不会，大家一定要陆续等待啊，陆续等待。
0: 同时呢我们这个看到公屏上大家也在问这个相关的问题啊，说粮补啥时候发，不说九月末发吗？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说过哈，就是现在你看现在是9月30号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十一国庆假期了啊！大家在这个十一国庆假期的时候啊，咱就安心的啊度过这个国庆节啊，就别想着这个粮补的事儿了。
2: 因为反复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所说的这发放都是陆续发放啊。
0: 是的，
2: 原来说的九月末也是九月末开始陆续发放，并不是你认为的九月末，然后一下就打到你卡里了。全省任何人打开这个银行卡一查，都能查到。反复强调不是这样啊，而且呢，您的钱这早晚都是您的，一分少不了。现在您天天问着说，哎呀，怎么没到啊？有的时候带着一些怨气儿啊，都说了怎么这个还没到，这种情况都没有意义，不解决问题啊，来抓紧时间看看德惠的厉女士。
0: 来看一下，厉女士您好，厉女士，哎，请讲。啊，厉女士，这样哈，您把这个身旁的收音机啊关一下，您听这个电话里的声音啊。您要听旁边收音机的话，咱们这个对不上话啊。厉女士，把身边的关一下。
4: 来，
0: 哎，好，您说。
4: 那啥，我家就是养了一个就是300多斤的猪。有时候在店里就犯病时候来回跑，就来回跑。完了，有时候在店里出来了，跑出来了。人接他都像那个接不住他的，他就是控制往前走，就像横控制
0: 住。就像这个控制不住似的，就一直往前冲那个意思，是
4: 不
0: 是？
4: 他就往前走。
0: 这多长时间了？这个猪这样？
4: 得有2月了吧？
0: 2个月哈，好。
2: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症状吗？
4: 就现在就是症状，现在这个症状就是，你这边喂它吃，你我得在跟前添点它吃点，添点吧，它来回一整就听声，听外边有动静了，它急忙就回头瞅瞅。就那种症状，老害怕，就像有时进去一个生人，领兵下给它吓一毛了。
2: 胆小。容易应激，那你这个情况他也没什么吃喝啥的，不都正常吗？
4: 吃喝正常的，就是
0: 得有人看着，是不是？
4: 老是就像听着的，老像听声似的。
2: 那他可能这就是敏感。咱张守元老师，张老师、你说这个情况这也不算病啊，是不是？
1: 要是吃喝比较正常啊， 而且生长也比较正常，
0: 嗯，
1: 应该就是一种敏感类型的，
0: 对，
1: 啊、
0: 应激反应是吧？
1: 在食养过程中，那就尽量的，减少刺激，
0: 嗯，
1: 啊，
0: 嗯，
2: 他这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他不是病了，就可能个体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胆小，
4: 以前不那样啊、
2: 嗯、
4: 这就是有一回得病，就是我记得第一次得病就是在圈里跑出来了，
0: 他就有可能什么呢，就像是留下后遗症似的，李女士，就有的时候他就可能说忽然之间哎他就害怕了，或者说是有一种应激反应，人可能比如说吓着了之后，他第二回或怎么样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变得就胆小了，嗯，就是有一个保护机制，给自己就时刻警惕着这种感觉，嗯，
4: 啊，那天天就是就像胆小似的，
2: 嗯，
0: 他这个吧，就是也没有啥好的办法，就能是慢慢的给他缓解吧，只能是这样，
1: 嗯，然后尽量啊，减少一点，喂食的时候呢，适当的给他们。按摩皮肤啊，梳理梳理那个毛啊，跟它接近一点，这样的可能刺激，会越来啊，也形成耐受性啊，可能就稍好一点。
0: 就是让平常的时候吧，咱们对它多特殊照顾照顾，没事给它抚摸抚摸，然后呢跟它亲近亲近，可能说它是就是没有那么害怕了，那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哎、好，再见。
2: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815788、88815799、888157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建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好，我们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法律专家葛家元老师，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老师啊。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看到现在已经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时段了啊，大家呢有问题抓紧时间咨询，因为在国庆期间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节目的精编版啊，精编版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还是在节前把这个问题都问明白它，拨打电话咨询啊。
2: 大家有法律法规问题呢，也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咨询啊。热线电话04318815788、88815799、88815700。
0: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线下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还有呢，这位朋友他想问问，说葛老师想问问机动地有没有补贴，有没有粮补啊、他想问这个事儿。
5: 但是咱们那个粮补都是说合法定制面积就应当有。
0: 那同时呢，大家呢也要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啊，最快捷的方式就是拨打电话啊。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也不太明白说，哎，这个补贴到底指的是啥补贴？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搞不清楚啊。就是在问问题的时候，同样可能问的哎，发放的实际就不太相符啊。大家呢如果弄不明白的话，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318581588。85815799，85815700。
2: 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当时想问一下葛家元老师，他说我们这儿啊，98年台账分地，他说确权以后啊就多出来地了，这个地要钱合不合理啊？他说因为这里面有这个磨牛地，然后还有这个有电线杆子的，他说有在道边的，他说这个实际上都是当时赶上就多给了，他说现在这些地确权之后面积多出来，村上要收费，这事儿合不合理？
5: 对于咱们那个什么呢，咱们这个老百姓来说吧，咱们这个合法的这个种植面积，它的凭证就是咱们土地承包合同，这个咱们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跟台账面积其实它俩应该是一致的，当时分完地了之后建立给这个台账，它的面积是一致的话，对于咱们所说的受法律保护的面积，就是咱们的个人承包地，那就是合同内的面积，超出合同和超出的合同的面积，那就属于是你占集体的便宜的，对于这些地怎么去处理，那就由咱们那个集体来决定，这个收费还是不收，怎么收，那都是按照咱们这个什么这个民主地区的程序来开会，来大家来商定。
0: 好，接下来时间啊，咱们来看看这位公主岭的刘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刘先生您好。
6: 哎，您好。
0: 哎，请讲。
6: 那个，两位主持人好。
0: 哎，
6: 那个我咨询这么个事儿，
0: 嗯，
6: 这就我这个是我的一个亲属，
0: 嗯，
6: 就是他的两个女儿啊，因为超生的话，就是呢，没有分得土地，
0: 嗯，
6: 但是呢，这次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认的时候呢，村里就说他这两个孩子啊，不能确认那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0: 嗯。
6: 我问一下，就是说的他这个孩子既不是公务员，也不是国家那个体制内的那个，
0: 嗯，也不是事业编，嗯，
6: 是事业编，
0: 嗯，
6: 就这个孩子究竟这两个孩子究竟应该在哪一块确认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呢？
0: 嗯，您想问问这两个孩子是什么原因不给确认，能不能有机会确认上，是这意思吗？
6: 对对对，
0: 嗯，
6: 两个孩子那些都是考学，
0: 嗯，
6: 都已经上学了，
0: 嗯，
6: 但是上学之后呢，但是他们并不是那个体制内的工作人员。
0: 嗯，明白了，刘先生，
2: 明白了，
0: 咱们来听听啊，这个葛老师怎么说啊？哎，葛老师，
5: 嗯。嗯，就是说这个父母都是这个经济组织成员了，那他还在出生，基于这个出生的话，咱们这个法律也说了，应当给确定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0: 嗯，
5: 他只要不存在的，像刚才说那个，他成为了这个什么，那个公务员呢？还有什么那个加入什么外国国籍呀？
0: 嗯，
5: 不没有这些的情形的话，他应当给；要不给的话，那么就上土地仲裁去申请仲裁去。
0: 刘先生听到了吗？
6: 我这个电话呀听得非常不清。
0: 啊，就是说啊，那个如果说没有出现刚才提到几个情况，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公务员呢、事业编呢、国家体制内的，然后呢也没有这个外国国籍呀、之类的相关的一些，都是符合咱们的这个规定的话，没有给您确认，您可以去进行仲裁啊、哦。
6: 他这个我因为是不是应该就是在他那个当地的话，就是这个村委会所在那个村子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呢？
2: 刘先生刚才跟您说了，如果您说的情况都属实，那么这个身份是应该在当地确认的，如果不给您确认，建议您走土地仲裁。
6: 啊啊，我就知道了，因为刚才呀、刚才那个通话的信号非常不好。
2: 嗯，
0: 行，
2: 现在听清就好了。好嘞，
0: 好的啊，
2: 我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地阔天远，还有众为诚信都在问，粮补还没到呢啊。咱们说了，30号我们说了可能会开始陆续发放，但是绝大多数地区都会在国庆节之后发放，耐心等待啊。
0: 嗯，还有就是给大家一些提示，如果说电话呢已经切进直播间的时候啊，大家把身边的这个收音机啊一定要关掉啊，咱直接听这个电话里的声音就可以了，要不然的话咱们可能对不上频啊。您在听旁边的收音机说话，然后呢我在听筒这边呢在呼唤你，可能咱们这个对话哈、就有这个问题啊，不顺畅。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这位长岭的孙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孙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请讲。
7: 你好，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们现在吧，就是我是长岭县的，长岭县我们屯子吧，现在出现一个什么哪呢？什么情况呢？就土地啊，就说土地，我们现在就是讨论土地承包的时候有留期种地，有留期种地，但是啥这个土地面积吧是留的非常非常大，就是几十场甚至上百场，但是啊，我想问这份土地是由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我们自然屯有没有权利将这个土地分给新生儿？因为啥？就新生儿吧，就是说二轮投入土地承包之后，有一些不有些新生儿98年之后吧，这些孩子都没捞着地嘛。
0: 嗯，
7: 我们本屯就是说我们本屯，大家同意情况下，可不可以把这部分土地分给新生儿？
0: 嗯，咱们再问问葛老师，葛老师。 他说啊，他是长岭的，然后呢，他们在这个第一轮分地的时候吧，就有很多的机动地，然后呢，他想问问有大面积的这种机动地，这个机动地呢，现在这二轮这个土地研包的时候，有没有机会给这个新生儿能够得到这些土地，有没有机会？
5: 咱们对于这个机动地法律规定是给这个新生儿和新生人口的，这也是预留的嘛，这叫机动地。而对于机动地的方案呢，使用方案呢，它又在咱们这个啥呢，民主议事程序的范围，这是明确规定的。关于这个机动地的使用，那就得开会来决定，就是他们村上开村民代表会，或者要求召开重大事项，召开村民大会，来决定这个机动地怎么是该使用，就是看他们自己开会来定。
7: 老师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村民如果大伙都同意的情况下，就可以分这个地呗，是不
0: 是？
7: 是
0: 的，是的，
5: 对，
7: 就是开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到时候我们这个土地吧，因为涉及到面积大，开会那是必须的。如果大家都同意分那个土地的情况下，就可以分那个土地，是不？
0: 是的，
7: 对，老师说的意思我听明白。如果说就是我们村民，就比如说80%，就法律规定80%同意分这个地，就可以分这个地，是不是这个意思？
5: 是的，
0: 还有其他问题吗，孙先生？
7: 我还有一个问题，问老师一下子，就是我们第一轮土地承包的时候，第一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就是我们把当时的地吧，就是面积也是非常大，就是咋呢？确权的时候，等到确权的时候呢，把那个就是很多人把那个就是说那个开荒地，就是四荒地，咱们说就四荒地吧，就是说无主地草原和那个边角，就是确权都在自己名下了，这个土地应该怎么弄呢？
0: 耿老师，
7: 他的土地是咋的？比如说我们每一口人吧分6亩地，他确权之后呢，就已经达到1.5亩地了，就达到这种状态，他确权就是把土地把这个四荒地确权在自己名下了。以后这个土地应该怎么弄？
2: 家家基本上不都多吗？孙先生，你就光盯住这一家多吗？你家不多吗？
7: 我家不多呀，把边的多，不把边的不多呀。有的非常实，比如说分6亩地，都分6亩地。
2: 您说有部分人可能像您说到的把边的，可能他就多了，对不对？确权确多的这个情况怎么办？好，咱听着。
0: 葛老师，
5: 你那地是咋的？是无偿分配的还是有偿的？
7: 他这个地吧，就是已经就是这么多年了，就是土地打土地确认之后，他也享受国家的待遇了，知道吗？但是我不懂，
5: 我说那个
2: 您不用说什么待遇不待遇的，孙先生。
5: 就是你们这下面每家都是那个像家庭承包地一样分配的草原呢，还是花钱买的草原呢？
7: 不是花钱买的，就是四荒地，他自己开荒之后种的地，知道吗？确权在
5: 那你们当地那就得看什么呢？看你们当年那个确权方案了，你确权方案是咋定的？允不允许这么确权？你要是允许这么确权的话，那他要符合这确权方案，那就这么确了。只要是不符合确权方案，那你们就可以提出来了。他家确权是违反了这当初村上定的一个确权方案，要求他重新来确权。
7: 对，
5: 或者
7: 是
5: 纠正的，
7: 他是一小部分。
2: 是的，看确权方案，孙先生。
7: 看他们确权方案没？
2: 不是看他，是看你们村上。
0: 对。
7: 村上
5: 咱们一村一个，当时确权方案是一村一个，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确权方案。你先看看他符合你的确权方案再说吧。
7: 对，你没有这种了。你说那个东西就是村上当时就是说是什么师傅什么方案，为什么？
0: 是的。
7: 你确权到的那个农户名下是。
2: 对。
0: 还有其他问题吗，孙先生？
7: 没有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这位公主岭的温女士。温女士您好。
8: 你好。
0: 请讲。
8: 你好，我有一件事想咨询你们。
0: 您说。
8: 那个我老公是公主岭朝阳坡镇中央堡村的。我老公那个什么那个他是86年的。86年他是超生的，我婆婆是我婆婆家3个孩子。我老大呢是我婆婆带肚来的，就是跟我公公是后到一起的嘛。完了 就是确切那个那时候就是分地的时候，就是财账呢都那个在那个我大伯哥身上。
0: 嗯，
8: 完了我公公和我婆婆死的时候，我婆婆死二年了。
0: 嗯，
8: 完了我婆婆死的时候说房子地都给我老公了，因为都是我们发送的，说给我老公，但是我大伯哥现在不同意，就是房子地他都想要，但是我们那个我老公挨罚那时候也没有地，财账脸上也没有我老公。
0: 嗯。
8: 啊，完了，就是我就是想咨询一下的，就是这又2027年分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分到啊？
0: 好，来问问葛老师。
5: 嗯，那你现在来看，你要是按照延保的来看的话，你要没有地的话，那延保你也是得不着。至于你那个什么呢？你那个谁呀、啊？他母亲去世之后留下这个话，说是房子和地归你家，是不是？归你老公。
8: 啊，对。
5: 这里面呢，就是涉及到遗嘱的问题。遗嘱的话必须得是合法有效的，这个遗嘱呢得看那个房子，那个房子如果是你那个什么他母亲个人的财产的话，他才能有效。还有啥呢？关于那个土地的问题，咱们土地是不能继承的，也就是说是他立这个遗嘱对于土地的这个分配呀、那是没有效的，就是说他说给你那个啥，给你老公，那其他人呢？这个没有异议，也就是这么重的。但是你要是说按照法律关系来说，或者捋顺这法律关系，人家要延保的时候，就要求按照那个当初那个二轮的土地那个合同啊进行延保，那你们家呢就参与不进来了。
8: 啊，我们家就参与不进去了。
0: 嗯，是的。
5: 对，因为你始终没有地呀、啊，延保就跟你没关系了。
0: 嗯。
8: 哦，那我家小孩呢？我家小孩今年5岁，就是落户口的时候也落他爸身上了。
5: 对呀、啊，还是啊，就是你家这户你怎么没分到土地呀、啊？那延保的时候，人家是按照二轮的那个合同延保，那你们这属于是要地的后地人员了，跟村上要求看看能不能解决。但跟你大伯哥说，你大伯哥不同意，那你就整不了。
8: 对，他不同意，他现在他就是他也那个打听了嘛，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没有延保权嘛，他就是现在这个
5: 对
8: 他就想
5: 那所以说这延保这事儿你们就掺和不了了，你只能去找村上看村上能不能给你们地了。
8: 啊，就看村上能不能给我们地了。
5: 对，怎么解决你们的问题吧。
8: 哦，那我还想问一下那个我嗯，我这个我是黑龙江的嘛，完了那个就是我这不跟我跟我爱人结婚，我也是86年的，完我那时候也是没有分着地，完了这一悠分地呢，就是村上说我那个什么，村上说我那个我跟我现在的爱人是二婚，完了我就是跟我头婚丈夫离婚了，完了那个完我这不那个什么那个户口还在我前夫家呢。完了，但是那个村上说我那个什么，村上说我不长居居住，没有房的。他说那个坠轮那个就是我也分不到地，是吗？
2: 你上一轮就啊，
5: 你的前夫，
8: 上一轮我也没有地呀、
5: 啊。嗯。现在问题是你的定居组织成员身份在哪确认的？
8: 我没确认呐。我就是以前是城镇户口，完了跟我前夫结婚的时候把户口迁到他家了，变成农村户口了，变成农村户口完了，这又分地，完了我就是问那个什么，那个问那个村长我能不能确权嘛，他说我没有地，他说我没有住房也不长期居住，他说我确认不上。
5: 那就是人家先不承认你身份了，所以说你就没有地，你要解决地的问题得先解决你身份。
8: 那我就是想知道，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如果就是我这种状况的话，我就是要求那个什么村上那个没有别的办法能给我确认上那个集体成员吗？
5: 那你得那什么呀？像你那刚才说那东西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就是你跟村上没有这个什么紧密的联系，你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这么多年你没在村上。你也没有土地，你也不依靠着农村这个作为这个收入来源呢、啊，作为一个生存条件。因为这要不认你的话，他也有合理性。那你要不死心，你就上土地仲裁试试。
8: 我一七年离的婚，完了枝头始终在村上住
5: 的、嗯。就是你的问题现在已经到这儿了，你要想解决，就上土地仲裁去申请仲裁，看看仲裁 能不能保护你吧。
8: 哦，上仲裁呀。
2: 嗯，可以尝试。
8: 哦，行，那谢谢你啊。
0: 嗯，那就这样啊。好，
8: 再
0: 见。再
8: 见。
0: 哎，
2: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朋友问啊，怎么上麦呀？记住，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全线开通，04318815788、85815700。

0: 8581-5700。
1: 大家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啊，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说有问题，有土地问题想要咨询，谢谢。那您就拨打我们的电话，你看到了我们在这个公屏上有这个固定的电话号码啊，0431-8581-5700、8581-5799、8581-5700。现在呢，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啊，如果有。

0: 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本节目是由大禾种业为您冠名播出的。那同时呢，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建议拨打电话咨询啊，千万尽可能的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来电话咨询啊。
1: 是的啊，咱们在这儿也告诉大家，有的时候你打文字，一是有可能你没有发送成功啊，这种发送成功不是说你发送了我们就一定能看到，而是您发的我们看不到，那这种我们就视为没有发送成功，
0: 是的，
1: 所以就没有办法回答您的问题，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您的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大家也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可能这个老人在家里头用手写呀，或者用这个语音转换的，
0: 有一些错别字啊，
1: 特别多啊，这种情况我们也没有办法给您准确解答，所以说有效的对话方式只有一种，就是打电话，电话号您要记好，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来看看吉林的李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主播。
0: 哎，请讲。
2: 啊，我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首先说第一个吧。
0: 好，您说。
2: 现在土地确权证上现在有我哥、我嫂子，还有我哥家孩子，有我爸，我爸去世了，还有我妈，还有我们这六个人，那现在我妈想和我一起单分出来，土地证和他们家两个土地证，这个怎么分呢？
1: 向村上提出申请，看村上给不给您分户。
2: 啊，村上说，我哥不同意分户。村上说我哥不同意就分不了。
1: 你哥是户主吗？
2: 我哥不是户主，我爸去世了之后应该是我妈，应该是我妈。
1: 咱问一下葛老师。
3: 这属于那个合同变更的问题。合同变更的问题确实是村上说的也是有对的，就是你们这个家庭成员呢，对于你们要变更这一方得达成一致就行。你们达成一致，然后呢得经过村上同意。你们自己内部都达不成一致，你像村上的话，人村上就是为了避免出现亲戚纠纷，人家不同意是正当的，那你就分不了。
2: 但是他那啥呀，总抢我妈地，占我妈地，连续5年了，就因为这个土地纠纷跟我妈俩就是干架。我妈不是
3: 干架。这干架的话是你们内部的问题，对，但对于这个向外部要求这个分。那个是合同啊，对于你这事儿必须经过村上同意。
2: 我这个电话还声音
0: 啊，
1: 必须要经过村上同意。
0: 是的。
3: 你说啥你绕不过村上，村上不同意、你就没招。
2: 那其实就是，如果我哥不同意的话，如果村上同意给分的话，是不是也能分呢？我说如果我哥不同意，但是村上就硬给分，可不可以呀、
3: 不行啊，因为咱们法律规定呢。承包合同内，这30年之内，他不允许调整土地呀。
2: 我这听不太清呀，你说
1: 不行。刚才跟您说了，李女士，必须得是先是你们家庭内部达成一致，然后村上来帮你办这个手续，哪个环节都不能少。下一个问题。
2: 下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2018年，就是2018年那个土地确权没确上完，然后这个人去世了，那现在这个土地可以确权到我们家吗？
1: 谁？现在说谁？
2: 我舅。
1: 他2018年就没确上，现在怎么可能确到你名下呢？他是自己独立的吗？
2: 对，他自己一个人。
1: 那不可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那我还是想就纠结一下，这个土地证那咋能分开呀？
1: 不能，家庭里头，你们刚才葛老师说了，现在就是你们家里头内部达成一致之后，咱们再申请这个村上给您走程序，不然的话，村上不是会介于你们有可能家庭有内部矛盾吗？怎么给你们分呢？至于像你刚才提到的，如果说你哥真侵占你这个母亲的土地了，那咱们可以走其他形式维权吗？
2: 那走出法院程序呗。
1: 对呀，
2: 但是要我们走法院的话，法院能不能说得给判呢？就是对土地证分的呀。
1: 葛老师有这样的先例吗？
3: 没有，这个我有亲身经历过，法院是不管你的，因为这个事儿， 还是涉及到婚姻。

0: 上的事儿。
1: 嗯，
0: 这个你们跟村上建立的合同，不经过村上，法院也不能给你调整。
1: 是的。
2: 哦，好，
0: 但对于你家的
2: 谢谢
0: 你家的问题，你可以让管，你不是沈阳他母亲吗？管他要抚养费呗。你家土地都给我拿走了，那我没有收入了，那你给我拿抚养费。
2: 嗯，那他以前这个放弃那啥继承财产了，然后他现在再向我妈要土地的收益和房子，那可以吗？他已经签字摁眼了，当时那协议。
0: 他放弃谁遗产？
1: 李女士，他放弃的谁的遗产？
2: 放弃我妈我爸的所有的财产家产。
1: 嗯，
2: 嗯，
0: 哦。你这里边涉及到啥？你母亲还没去世呢，她不存在什么放弃不放弃的问题。
2: 哦，那他现在再来争了，就是我爸已经去世，他来争我爸这份还那啥吗？还可以吗？
0: 对呀，那你父亲那份不属于你们这活人都共有吗？
2: 啊，对。
0: 不是说他跟一个人霸占着一份，你们每个人都有份。
2: 但是在我父亲去世刚去世的时候，他就签字摁哑了，放弃。继承放弃，因为我就是我父亲那份
1: 已经写书面上写了，
2: 写了，
1: 嗯，
2: 他就没写说的我父亲那份儿，就说是放弃我妈那个啥，我妈所有的那个所有的土地和房子。
1: 关键您妈现在这个妈妈不
0: 还
1: 在吗？
0: 写的还是不明确。
1: 嗯，
0: 再说这事儿，你就跟让你母亲起诉管要抚养费就完了，赡养要赡养费。
2: 嗯，好的，谢谢啊。
3: 嗯，好嘞，
1: 哎，就这样
3: 跟您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榆树的王先生。
1: 王先生您好。
4: 我咨询一下专家。
1: 嗯，您说。
4: 98年以后生的人口，我们组有机动地，这有可不可以分？
3: 嗯，葛老师。
0: 嗯，这个还是刚才那问题，就是这个能不能分，完全由你们村上自己开村民会议来决定。如果会议上通过了，那就能分。
4: 啊，就是村上开会决定，是不是？
1: 是的。
4: 啊，
1: 嗯，
4: 谢谢了。
1: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节目已经快临近尾声了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那同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
3: 是的，大家也是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时间添加，记好我们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看看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继续接听大家电话了。在这儿呢，要跟大家提醒啊，首先10月1号到7号，我们的节目将播出精编版，提醒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但是可能在视频端您看不到直播，也别着急，10月8号我们将恢复直播。第二点呢，要提醒大家在秋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作业安全啊，多关注天气变化，千万别这个出事故，咱们也别这个身体感冒啊，这也非常重要。另外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最为关注的生产者补贴的事儿，国庆期间是不可能发放的，这时候我们能非常准确地告诉大家，大家一定要这个把这个心啊，就别天天寻思惦记着了，安心的在家干农活啊，安心享受假期。
1: 嗯，
3: 然后呢，等到国庆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跟大家同步最新的信息。
1: 是的。
3: 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也感谢我们两位专家的做客。
1: 嗯，
3: 咱们就10月8号中午12点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
1: 好，那我们节后再见啊！再次祝福大家节日快乐，再见。

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今天是烈士纪念日。2014年，我国正式设立每年9月30日为烈士纪念日，在国庆前一天缅怀先烈，纪念为人民独立、人民幸福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铭记烈士，致敬英雄，传承英烈精神，珍惜当下和平生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张谈，副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5: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6: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7: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1: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2: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3: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6: 哎，我真的。
1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6: 去就去。哎，那个，
18: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金秋十月，山河锦绣，而十一黄金周的大幕呢也是即将开启了。吉林大地铺展出了生动鲜活的假日文旅画卷，从延边廊道的山水乐章，到黑土地上的酒香悠长，两处宝藏性的目的地正等待着大家的解锁和打卡。
4: 沿着我省重点打造的国331延边文旅廊道啊，我们来驶向白山市的浑江区。鸭绿江碧波映着秋山的层林，一路都是边境独有的秋日盛景。那我们在一路向西呢，走进公主岭市大榆树镇，在这儿百年申家酒坊不仅是飘着秋收时节的醇厚酒香，更是藏着以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围绕也是十一前的假期哈，李子跟秀才分别为大家来去推荐两地文旅以产业发展，带看大家如何以文旅激活消费活力，让非遗撬动

0: 乡村发展动能的好做法、好实践。来，节目的上半时段，让我们先有请，也是老朋友了，公主岭市十八届、十九届人大代表、公主岭市企业家协会公益理事会秘书长、申家酒坊酒业第四代传承人、吉林省申家酒坊酒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申林。你好，申总，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林子老师，下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十一快乐。
0: 你好。
2: 十一快乐哈。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申家酒坊呢是咱们公主岭市大榆树镇的本土老字号了。那作为第四代的传承人，当年选择了回到家乡扎根乡村来做这份酿酒的事业，也请申总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创业初衷到底是什么。
1: 其实讲最初的初衷的时候也很简单，就是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走出去了，去到大城市，去到这个人口比较这个密度比较高、比较发达的这个地方，但是咱们东北的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也是咱们东北的宝啊，没有人去挖掘家乡的特色产业，去做家乡这种有传承有意义的事情，总要有人要留下来，所以说我选择了留下来啊，继续做咱们东北的特色产业。
0: 一说到这个哈，正好前段时间也是围绕咱们公主岭的星鱼大集，去了咱们大榆树镇。哎呀，其实再次看到申总，尤其是围绕家乡的父老哈，做着那么有意义的事情。每周二是咱们当地的星鱼大集，跟大家互动，然后答题交流，让大家去感受到街景的热闹，同时呢也是拉动消费。也，我当时我也分享了，我说也记得哈，上一次来到乡村推荐官的时候有一句话，我相信好多的朋友都记得，说这个人啊，一定是做什么事情要有自己的初心，对吧？穷则独善其身，富则达济天下。这也是您这么多年来围绕大榆树镇的发展，倾注自己申家酒坊的力量，包括怎么样让申家的这个烧酒百年记忆传承来去焕发新的活力。那么说到申家烧锅酒，其实好多的朋友和我们身边的朋友也是尝过了咱们的酒，都说这个申家酒好。其实咱们也是突破了东北这个南酱香酒的一个行业难题，拿到了发酵的一个专利。你也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传统的非遗技艺和现代技术的创新怎么把两者结合到一起，这两年咱们怎么做的。
1: 其实呢，我当时的想法是啥呢，因为咱们中国现在顶级的品牌以上，这个茅台一类的还都是酱香品牌酒，他们的溢价也包括他们口碑市场还做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咱们东北这边呢，你看黑龙江有酱香型白酒的品牌，那么辽宁有酱香品牌，河北和山东都有酱香型品牌，而只有我们吉林省没有酱香型的品牌。我觉得我们这东西应该去发掘一下，吉林省不应该在酿造的方面出现一个短板，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去找老师去学习，说为什么说别的省份能做，吉林省做不了。后来找这个大师跟我们讲，说我们吉林省这个因为受气候的影响，我们微生物菌群呢不能够做到很好，做酱香型的这种提香这种功能。就是想嘛，那其他就补啥的。那吉林省微生物菌群这方面，咱们既然没有先天的优势，我们就靠后天的培养呗。于是呢，我用的是大千斤的水果啊，做的酵母，然后呢，用十年的时间啊，这个酵母用了发酵机，用了十年的时间进行发酵，培养出来的菌群，然后呢，我们中间反复的去做理化指标的检验，应该说在前十年的时候，可能各种指标没有达到我们很优的这么一个标准。那么十年以后，当我们酵母用了十年以后了，培养十年以后了，才真正的把酒做成了符合真正的酱香型标准这样一个特色产品，属于我们吉林省的，属于我们北派的一个具有果味酱香一个特色。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吉林省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吧，一款产品吧，应该是。
2: 其实很多的爱喝酒的朋友都知道酱香的酒这份醇厚哈，特别的香，而且呢大家喝酒的过程当中经常听到老的人竟然会说，哎呀，别喝别的酒，喝点这个咱自己当地的粮食酒，不仅仅我们会感受到这份醇厚的味道，同时呢对我们身体也挺好的。那其实说到这个申家酒坊，刚才在申总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红高粱的一个种植来进行酿酒发酵等等等等这些技术，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咱们的酒厂建在大榆树镇的团结村，那这些年下来给咱们当地的一些村民周边的这些种植户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带动，当我们以酒企扎根乡村来助力乡亲们增收的这一方面，我们是怎么来做的呢？申总继续来给我们分享介绍一下。
1: 好，我简单讲一下哈。

0: 我认为啊，在我的理解，就是乡村的企业，我们在村子里面的企业，不能按照工业区的企业管理的标准来进行管理。
1: 嗯，
0: 你像我们乡村的企业，首先我们员工都是农民，他们家里面有地需要种地，前后园子需要收拾，还要有个小养殖，鸡鸭鹅狗是吧？养个猪养个牛都是有的。更重要一点，乡村大部分的留守老人都在乡村啊，他们还要照顾老人呢，还要照顾孩子，所以说乡村企业的特点是要符合他们的作息时间规律。而我们这些个乡村这些员工的他们的特点什么呢？能起早能吃苦，所以说我们的作息时间并不是以标准的每天早上八点上班下午五点下班这个标准来的，不是这样的。
2: 嗯，
0: 是根据大家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早上三点半就能上班，然后呢到上午九点的时候一天工作干完了下班回家了，不耽误他们一天的工作，他们回到家里面照顾家呀，照顾自己小日子，一点不耽误事儿。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的让村民里面在你这里能够安心的去工作，他就不单单是在你单位挣了一分钱，家里任何事不耽误，这才是很好的一个让乡村人感觉到我不用雪大产业的出去漂泊的一个重要的理由。
2: 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乡村企业千万要是不能够欠薪，不能够欠他们的工资款。乡村打工不容易，每天就挣点钱，千万不能找我们企业找各种理由扣款怎么着的，千万不要这样。我们单位的奖惩制度是怎么做的呢？他所有基础的收入工作我们一毛钱都不能扣人家，但是我们设置一个质量管理奖，就是你做好了只是奖励多少的问题，基础的工资钱一点都不用扣，这样的话也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2: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虽然我们在一个乡村的企业，我们的员工在我们这里一个月大概能上班大概在20多天啊，但是他们每年的收入能达到将近40000块钱左右，哎，他们觉得这个钱是天给的一份钱。
2: 嗯，
0: 他觉得我们家里面养殖不耽误事情，种地不耽误事情，我们身边还有这个农忙，秋天有秋收，他家里日子什么都没耽误，家里其乐融融，天伦之乐，他们很幸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企业在乡村的一个价值所在。
2: 嗯，
1: 你看刚才介绍的这些哈，我真的觉得说到了每一个哈在当地老百姓的心坎上了。确实我们不仅是说守家待地啊，谁想往外走的，哎，这份艰难，还是说有这么好的企业，尤其还是咱们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吧，来去能关照到这一切。所以说能在家门口有这么好的事业的谱奔，有活干，真的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了。当然其实我们现在说啊，很多的本土的老酒厂啊都面临一个走出去很难的一个难题，但是呢你看咱们深闸酒业来讲，它不仅是咱们现在有很多的连锁店哈，还在做这个线上的电商，其实这些年在打造本土的这个本土酒的品牌呀，怎么样让咱们吉林的酒香走得更远，在这方面您这两年有哪些经验吗？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0: 我讲一下我对电商方面的理解。首先是啊，最早的时候呢，我做电商做的比较早，应该是我在2018-2019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做电商，已经到现在为止将近十年了。最初的时候电商做的呢还就是卖个货啊，咱们就是说在这线上去卖个货。后来随着对电商的理解，我才发现一点，电商是我们东北的产品走向全国很好的一种路线。以往的时候呢，我们东北的很多企业都是集中在我们家门口一亩三分地儿做内卷，很多产品都不出省啊，不出县，甚至都不出县，做的很县里面去这个做经营。但实际来讲的话，我们东北的粮食酒在南方是很受欢迎的，而我们直接如果是在通过线上的方式到南方去做这种地面的推广，拍摄的展会，它没有很高，很多的东北的小企业小酒厂根本就不适合，也没有那个能力。那怎么办？我们就到线上去，用线上很定向的在南方进行推广我们吉林的粮食这个特点，推广我们吉林的酒的特点。然后呢，这种叫细水长流。在后来的时候呢，随着电商逐步的这种竞争的内卷，我认为到今天的时候，电商已经不仅仅是你直接盈利的这种方式。
1: 嗯，
0: 如果想直接盈利的话，就是可能现在压力很大，投入的资金会比较大。那么能怎么办？换一种理解，把电商作为企业的宣传的阵地。李子老师呢，我们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你可能也看到我录制了很多的视频。
1: 对，
0: 那么很多视频通过短视频的录制，也能够让南方的朋友们了解了东北的风土人情，我们地方的好物。
1: 嗯，
0: 我认为这个电商包括我们的短视频都是我们走出去的很好的一种。

0: 方式。只有一点，我们每一个从业者或者我们要做这个项目的人要有坚持，内心没有真情不要做虚假，你怎么真诚就怎么来。真诚在电商上，在视频上是很好的具有穿透力的武器。
1: 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我们也是像说到这儿哈，其实得取取经。其实啊，打造个人品牌，但是呢，您这两年这个短视频上来讲，却是以家乡为媒，并没有以酒说酒，而更多是把公主岭当地的这些老故事，包括老的工业呀、历史遗址去讲给大家，是不是收获了一大波海外的咱们的这些当地的故乡人？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嗯，是的，其实做短视频最早的时候，我还觉得只是为了去宣传产品，但是后来就激发了个人的情，我觉得宣传家乡比宣传个人可能会更有价值。
1: 嗯，
0: 可能人们对你的看法和定位可能又不一样。啊，其实这个我们坚持做短视频做了已经现在都有3年左右了吧。我觉得我们没有着急，我们一直在用真情、用真心在宣传这个家乡。我们所有宣传都是正向的，一定不做那种说是咱们东北话就是走坏的啊，这种宣传就从来都不做，用一种很正向的宣传家乡。我相信你总会收获一批正向的人去看你，那么这些人对你的认可和点赞，我认为是很有价值的，是吧？就能转化成你对人的认可，转化成对品牌的认可，对产品的认可。
2: 对
1: 对
0: 啊，这也是需要我们很多东北的企业需要酒业需要去思考一下路径。
2: 嗯，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这个酒行业当中哈，不仅是每一位酒行业人要去思考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企业人来说，刚才申总的这一段这个分享，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思考和借鉴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标杆。而且说到的电商，就像刚才申总所介绍的，我们不是说通过我们的电商让大家了解我们的产品，其实更好的是了解我们家乡的这份文化，家乡我们黑土地的这份底气。那现在呢，我们各地都在做农文旅融合的一个发展，也很有很多通过电商的方式让我们的这些农文旅的项目得到很好的一些这个认可，让大家被看到。而说到我们的申家酒坊呢，作为我们有历史有非遗的乡村酒企，那结合我们的酿酒工艺，包括我们的酒文化，我们做了一些这个酒旅融合的一个体验项目，比如说酒坊的参观、酿酒的体验。也想问问申总，在这一方面我们有哪些积极的一些探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所做的这些经验。
0: 好，在我们当地温旅的这个领导的这种指导下，我们也对我们企业的硬件进行了一部分的改造和升级。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公主岭市乡村2A级的旅游单位。
1: 嗯
0: 啊，后来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这么多的酒友或者是咱们叫朋友到我们桌上以后了，他除了看见酒以外，还能看见什么？我就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你只看到了一个酿酒的工艺，只看了一个藏酒的过程和酒生产的这种流程，我认为还是过于商业化。我认为不应该是这样的。能动人心的不是商业，是文化，能让人记住的一定是文化。后来我就想，那我的企业应该能看见什么？第一个，要看见满院的瓜果飘香，春天有鲜花，夏天有果实啊，秋天有各种各样的美景。然后在我们的企业的这种文化墙上，能看见什么？能看见李白的诗词，啊，能看见郭文君啊，就通过卖酒供应，就是这个养这个跟这个司马相如这种这个一个很有价值的爱情故事。我们能看见杯酒释兵权展示出来的酒中的智慧，我们能看见历史上关于温酒斩华雄的历史的场面，还能看见李白的诗词《将进酒》。啊，还能问刘师友，就是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醉的画面。我认为这才是一个人到酒企后了，明明是一个商业的酒厂，我们能看到的是一种文化的内涵，还能看见我们酒厂为公主岭市高考600分以上的孩子做的金榜题名墙。啊，当我们这群孩子站在我们一个酒厂里面，能看到公主岭市的小县城每年高考600分以上的学子，把他们的名字刻在我们的墙上，给他尊敬的时候。那种向往，那种荣誉感，那种怎么说的，那种就是说满眼放光的感觉，我这才是一个企业留给所有观众留下的精神上的内涵。
2: 对
1: 对，
2: 其实我们都说文化好润物无声，但是它真的会走进每一个来参观的也好，消费者也好，能够走进他们的一个心间哈。
1: 对，其实刚才申总介绍的过程当中哈，无论你会不会喝酒或者是说品酒，但是呢，酒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千年。我们在这种把酒言欢、诗酒趁年华之下，其实很多的一些智慧，包括我们人生哲思的留白，都是在酒后才能够去产生的化学反应。而且刚才申总在说的这个，确实，你看，无论是家有喜事的时候，还是说孩子金榜题名的时候，或者是说对吧，家里面又添丁添子的时候，就是太多人生的阶段都需要这一口来自家乡的酒，这样的一个助力，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当然，其实说到申家酒啊，它不仅是说在我们用酒需求上，大家会有一种向往，更多它还承载着非遗，因为它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您作为非遗传承人，同样也是返乡创业的代表，在你看来，怎么样把这个老手艺，咱们还得是什么呀，还得传承呢，对吧，在年轻人的手里让它焕发新的活力，这两年有哪些思考吗？
0: 我们想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年轻人他们的社交的逻辑已经和20年前、30年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他们现在不太喜欢这种场合是这种应景式的这种饮酒文化，他们更喜欢小酌，或者是让酒变得更有意义一点。那么现在您看到一个画面，就是未来的年轻对酒的需求不是过高的度数了，不是非要喝一个醉，他们更喜欢什么呢？低度化，酒度一定要低。您看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有一款的花果酒，才18度，18度啊，果味十足的，啊，这年轻人就非常喜欢。还有呢，要把我们吉林的特产和现在的酒它结合到一起，比如说我们现在吉林省正在发掘人参产业，对吧，那么就把我们的人参作为和酒做一个完美的结合，做一些个特色化的人参酒，让南方的朋友感受到我们吉林人参的魅力和特点，这也是我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一种这个他们的喜好的一种很好的办法。第三个就是说花果，年轻人不喜欢那种很清新的味道，他们可能对味道的要求比速递的要求可能还要强烈。另外他们年轻人呢喜欢什么？喜欢个性化的包装，他不喜欢所谓的老成啊、持旧，他不喜欢。他们要的是拿出去彰显我的品味，彰显我的个性，而不是我用讨好你的喜欢。
1: 对，
0: 这些都很重要的一种改变。所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厂里面所有的产品也都在向这方面做一个转变。我们不断的在南方的展会去寻找各大城市里面年轻人什么样的这个包装，什么样的产品能让年轻人驻足停留，这才是未来我们要走的方向。
2: 符合时代的一个需求，符合年轻人的一个这个需要，我们去把我们的整个产品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哈，真的和时代贴合，才能够赢得我们消费者的这份关注。那十一假期呢即将到来了，也请申总给咱们家乡的父老乡亲、各地的朋友们，来推荐咱们美丽质朴的大榆树镇，同时呢也送上我们，节日的祝福吧。
0: 好，那我在这里宣传我的家乡吉林工作人士啊。欢迎吉林省或者听众咱们广播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来到大名的公都岭了，到我们公都岭大陆山看一看我们公都岭的丛林进展，到我们的松鼠湖看一看用荷叶包起来的炖的汤头鱼，到我们的中国玉米之乡公都岭尝一尝中国最好吃的鲜食玉米，看一看我们这个城市里面上得明理钟灵毓秀豁达刚毅诚信好客的公都岭精神，看一看于凤至的故里，注重我们家乡，想看异乡的马岱山的故乡，著名歌手吕一刚的故乡，到这儿看一看，感受一下人杰地灵，公都岭欢迎你们，
1: 谢谢，
0: 欢迎你，
2: 好，谢
1: 谢
2: 申总，
1: 谢谢申总，太全面了。其实今天邀请您哈，再次跟大家互动交流，不仅是围绕这么好的返乡创业的咱们的这个申家酒的一个介绍，更多呀，我觉得公主岭文旅推荐官哈，您是当仁不让。谢谢申总，也祝福申家酒坊越来越好，跟您说声再会。
2: 那也希望更多的人哈，在这个假期来到公主岭，好好的走一走。就像刚才申总所介绍的，有太多太多的元素，值得我们去 逛一逛看一看。
1: 对，其实像申林啊，他是这个八零后，也是属于咱们比较早的返乡创业回来的那一批人。
2: 嗯，
1: 但是呢随着现在你看八零后九零后也是人到中年，作为中青年的中坚力量，这两年围绕家乡的宣传，围绕自己的产业带动上，也是不断的做融合做链接。今天我们看到，你看他们的身份不仅是家乡产业的带动者助力者，更是什么推荐家乡的文旅者守望者。所以我们也祝福家乡越来越多都能够引起返乡潮返乡创业。
2: 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会通过连线的方式为大家带来白山市浑江区的一些文旅项目，稍后继续我们的乡村推荐官。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0: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们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6: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7: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7: 乡村推荐官，咱村。

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啊，你看这不是眼瞅着十一黄金周了吗？刚才我们一路向西去到公主岭，以产业带动发展，看到百年的酒企哈，也是咱们当地公主岭成长起来的身家酒业带给我们的这份好分享，促文旅方面的好做法。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去关注的是白山市浑江区。大家知道，现在国三三幺已经成为了大家节庆假日的时候的最美打卡地了。那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这份假期好做法的是白山市浑江区文旅局副局长孙福杰。你好，孙局，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
2: 那其实说到我们今年的十一黄金周哈，我们的浑江区呢，围绕着国三三幺的延边廊道，也是推出了鸭绿江畔的音乐会、国三三幺音乐周，同时呢还有国庆的专场演出、百姓大舞台等多场的文化活动。那也请孙局首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年国庆文旅整体的一个打造思路、设计思路到底是什么？先分享一下。
1: 好，今年呢，我们十一黄金周浑江区系列国庆文旅活动呢，整体设计思路是积极响应文旅融合发展战略，统筹整合各类文旅资源，一方面聚焦近三三幺国道沿线，丰富沿线文旅业态，激活边境廊道文旅活力；另一方面呢，落地广场主题文艺演出，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整体呢，我们是以文旅加音乐加生态加非遗为载体，把山水生态资源和本土文艺相结合，既面向来浑江的游客，打造沉浸式边境文旅体验，擦亮近三三幺浑江段文旅品牌，同时呢，也面向本地群众开展公共文艺展演，厚植爱国情怀，满足本地百姓文化需求，为市民和游客奉献精彩纷呈的节日文化盛宴。
0: 我们说到哈，这个首届鸭绿江畔的音乐会以及国三三幺音乐周，你看，其实现在听起来我们都会觉得它是这么样的一个年轻化的这种场景表达哈，而且都布局在咱们的三道沟、小长川、龙山湖这些国道沿线的码头和驿站，音乐快闪啊、游客点歌啊、席地聆听都是非常轻量化、互动化的形式。其实这样的一个呈现形式，包括能给大家在国三三幺自驾游客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当时咱们设计的时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1: 好，我们那个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呢，哈，一是充分依托三道沟、小长川、龙山湖、近三三幺沿线码头、驿站等得天独厚的山水生态、边境自然风光，利用户外天然场景，打破以往传统文旅活动固定室内舞蹈的场地限制。采用轻量化演出模式，适配国道驿站游客碎片化游览的特点；二是发挥本土文艺力量，给本土的歌手啊、乐队啊、文艺人才搭建一个展示的平台；三是作为近三三幺沿线文旅业态创新尝试、持续音乐周已有的流量经验，打造音乐加文旅特色 IP， 补齐片区常态化文旅的演出空白。同时呢，我们这种方式呢，表演形成互动模式，拉近文艺表演和观众的一些距离，同时贴合呢户外江边游玩的舒服的氛围，适时带给游客不一样的体验。自驾游客在近三三幺自驾旅途中，可以邂逅不期而遇的音乐惊喜，游客可以席地而坐，一边欣赏鸭绿江畔秋日的山水美景，一边聆听现场音乐，获得山水与艺术相融的沉浸式游玩体验。第三三幺音乐周还支持咱们游客呢点歌，同时来参与即兴表演，互动性更强，不再是咱们单方面观看演出，游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获得轻松愉快的边境旅途感受，提升整体的边境自驾廊道的游玩乐趣。
2: 哎呀，这个游客点歌我特别特别的感兴趣哈。其实说到这个唱歌，之前确实我们看到很多的地方在设置这个音乐会也好，音乐周也好，都是我来唱你来听。但是这一次呢，通过游客点歌的方式，让大家在互动当中，我觉得更加有意愿了。那同时，你看沿着我们的国331的这个廊道，来到我们的浑江区，不仅仅感受我们可能山区的这份美景，同时呢，还有音乐的一个相伴。而且刚才在宋局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活动呢分成两条的线路，一条呢是沿边的文旅消费场景服务外地的游客，同时呢还有我们市区广场的演出百姓大舞台来服务我们本地的市民。那在策划的过程当中，想问我们孙局啊，怎么兼顾文旅产业的引流增收和我们公共文化的惠民利民这两件事，在这一方面我们怎么来做，怎么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相互交融呢？
1: 好，这两条线路呢，一个是就是沿边文旅消费啊，我们面对外地游客，实现文旅产业引流增收，把亚路江滩音乐会和D331音乐周布局在D331国道沿线码头，用好边境山水资源，创新文旅加生态加音乐这种模式，沉浸式打造边境文旅体验，通过场景创新、本土特色演出，打造D331浑江段特色文旅 IP， 同时呢，丰富D331沿线文旅业态呢，增强自驾游廊道对游客的吸引力，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游玩，激活边境廊道文旅活力，带动沿线文旅发展，实现引流增收。第二类呢，就是市区广场类演出，面向本地市民，实现公共文化惠民利民，在长白山满族博物馆举行山河永固、盛世长歌、国庆专场演出和百姓大舞台国庆群众社团演出系列活动。国庆专场演出组织专业文艺团队展演，礼赞祖国，厚植本土群众家国情怀。百姓大舞台呢，我们是立足群众，面向群众，组织本土群众艺术团登台，为本土艺术爱好者搭建展示平台，让本地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丰富本地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烘托国庆节日氛围，做到文化惠民。
0: 其实说到咱们这条哈沿线廊道国331，这两年真的我觉得成了越来越多好多的朋友，尤其是外地朋友、南方朋友自驾的首选地。同时呢，这也是我省重点打造的文旅大通道啊。刚才说了，咱们浑江段呢一系列的音乐活动、文旅场景，真的我觉得让人很向往。其实这也无形间给咱们沿线的村镇、农户和周边的业态，我相信也是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变化吧。那也请孙局继续给我们介绍，在以文旅激活边境消费、带动乡村振兴方面，咱们有哪些具体的好做法、好实践呢？
1: 好的，D331浑江段系列文旅活动落地呢，最直观的变化就是人流跟着音乐走，消费跟着游客来。活动举办期间呢，大量自驾游客驻足打卡我们这几个点位，其中包括白话白驿站、小长川码头、白马浪驿站、沿线呢农家乐、民宿、渔庄，这些客流量明显的上涨，不少农户就地摆摊售卖蜂蜜啊、鱼干啊、鸡心果啊等特色产品，直接把生态资源变成了收入。沿线的驿站码头也被盘活了，闲置的场地变成了文旅消费场景。依据2005年十一期间，我们龙山湖接待游客呢达到17.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443.2万元，交通优势向经济增量转化成效显著。在带动乡村振兴上呢，我们主要抓三件事儿：第一是场景前置，依托D331廊道，把活动设置在村镇沿线，向游客直达乡村；二是培育本土业态，引导沿线农家农户改造农家乐、民宿等，开发游船、江景露营、江边垂钓等体验项目；三是以文旅赋能，谋划建设鸭绿之眼、寻龙湾等重点项目，全面带动乡村振兴发展。
2: 其实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文旅项目哈，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位游客都能够来到我们的 家乡，来到我们的白山，来到浑江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份变化，包括我们文旅项目带给大家的这份喜悦。同时呢，通过文旅的项目，我们也真真切切的希望能够给我们乡村振兴的发展，包括给很多的周边农户、我们的种植户、养殖户，包括很多的一些村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个效益的一个体现，让我们的腰包变得更鼓。那现在呢，延边公路文旅各地都在做，那咱们浑江在打造国331文旅品牌，做出自己的差异化的一个特色方面，我们有哪些核心的抓手？比如说像我们音乐加山水加边境这样的一个特色 IP，接下来我们有怎样的一个延续和升级？请孙局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我们的核心抓手呢，就是依托鸭绿江水山水底色，做轻量化沉浸式强互动的文旅体验，突出边境江景原生态乡土气息，避开孔子化的大型人造景观，立足一山两江品牌，深挖边境生态红色资源，以小型场景特色活动串联暨331沿线点位，主打自驾游客喜欢的这种松弛感。至于山水加音乐加边境 IP， 我们会持续升级，把鸭绿江畔音乐和暨331音乐黄金周作为常态化品牌活动，不止在黄金周举办，全年旅游旺季可以持续推出小型音乐互动快闪，同时借助短视频线上直播，把我们的口号是千里鸭绿江最美在浑江的品牌打响，形成独属于浑江的延边文旅 IP。
2: 嗯，千里鸭绿江最美在浑江。
0: 对，其实说到美丽的浑江哈，这两年我们也是看到了带给我们太多的一些惊喜。

而且现在随着好多的朋友，其实啊，对于旅游的一个心态上，大家也会发生了变化。你看，我们说十一黄金周，它的假期呢足够长，那么好多的朋友也愿意自己呢在慢歇慢停之间去感受慢的生活节奏，那份惬意和美好，就是心情和风景都在路上。我觉得这个对于咱们好多的朋友来讲，咱们这个国331文旅大通道的魂江段真的是。

0: 滨江最值得打卡体验的路线和玩法有哪些？向大家发出一份来自浑江的节日邀约。
1: 好，首先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浑江打卡。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三条精品线路。第一条呢是最美秋色，风染浑江，在我们四方山金秋打卡线路，从白山市区出发呢，沿城郊旅游公路行驶，直达四方山风景区，沿观光栈道缓步上行呢，沿途穿行万亩峰林，红枫叶热烈似火，白桦洁白素雅，杂木成林斑斓，形成绝美的五彩枫林景观。下山呢，就前往我们黑沟的村民农家乐，品尝本地特色美。傍晚呢，漫步在浑江江堤，观看我们百姓大舞台、国庆专场演出，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氛。第二条呢，就是水墨地三山腰边境画廊，国庆自驾精品线路，从咱们市区出发，沿着咱们207的省道一路前行，打卡渔猎文化小城镇、龙山湖、小长川，赴鸭绿江看音乐会、看江景、听即兴音乐，乘龙湾号游船，饱览一江两国湖光秋色，体验江边露营，沿途品尝鸭绿江全鱼宴本地山珍美味，沉浸式感受边境山水风光。第三条呢，我们是红色初心湘韵金秋红色研学旅游线路，可以我们游览七道江会议纪念馆，回望东北解放战争关键历史，前往北山的世宝临江纪念碑缅怀革命先烈，同时呢，到红槐探访红槐大刀会遗址，感悟近代群众抗争往事，最后呢，可以走进红槐的霍鸡掌的关东美食村落，沉浸式体验关东乡厨风情，品尝地道的农家美食，实现红色教育与乡村游玩一体化。
2: 你看刚才孙局跟我们分享的这三条线路哈，既有美景可看，同时还有美食可品。
0: 对，其实每一条啊，我相信都是随心而游，每一个我们都说现在是闭眼入闭眼冲，是不是？
2: 对。
0: 好，谢谢孙局这份分享。因为其实啊，大家都知道啊，节庆假日期间文旅部门是非常非常忙的，
2: 是的，
0: 就是为了给咱们广大的消费者以及市民朋友在出行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方方面面，不仅是刚才说我们景区的一些组合呀，吃喝游鱼购啊，还有安全啊，方方面面都得给大家想到位。
2: 再次感谢孙局，也向您说声辛苦了哈，跟我们分享了来自于国三三幺浑江段的这份文旅的好体验。那也希望在这个十一假期，真的让我们的游客能够走进浑江，感受浑江，同样呢，也能把我们浑江的这份记忆带回到更多的地方。
0: 对，节目的最后呢，其实乡村广播所有的编播人员，我们在整个的十一假期啊，也为大家要呈现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玩法。无论是大家在这个开车旅途的过程当中哈，去听到的话，我觉得都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一份体验与保障。也希望大家十一假期都能够玩得尽兴，同时啊，也能够休息得当。
2: 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希望大家十一假期愉快，玩得开心。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今天是烈士纪念日。2014年，我国正式设立每年9月30日为烈士纪念日，在国庆前一天缅怀献烈，纪念为人民独立、人民幸福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铭记历史，致敬英雄，传承英烈精神，珍惜当下和平生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1: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这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1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的各位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减肥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啊？就是因为我成功减下来20多斤，现在就是想要奔着自己的目标减掉30斤去嘛。当减肥减到后半程啊，你基本上已经能够和饥饿和平共处之后，出现了另外一个困惑。真的，我相信啊，所有的在减肥这件事情上拿到过一点点胜利果实的姐妹会有同感，就是我现在要是哪一顿啊偶尔吃的有点饱，这个饱是啥呢？就是明显感觉到胃被撑起来的那种饱，那种饱腹感，我会有一种很不舒服且很不高兴的感觉，就照镜子都觉得自己油腻了。但是要是说哪一天呢吃的很少然后呢这个饥饿感是比较明显的，且我们在和平共处互不打扰的这个状态之下的时候，哎，会觉得自己很轻盈。尤其是肚子洗瘪躺下的时候呢，有一点点塌陷的感觉，非常的开心。真的，就是减肥的姐妹们有没有这种感觉？现在就是但凡哪一顿我稍微有点吃多了，我会觉得自己就是有点不太干净了，油子个奶，味儿了红的瞅人的老脸瞅着也不顺眼。真的，哎妈呀，这不是好起来了吗？你说这要是以前说哪天少吃一顿或者说想吃啥没吃上那都得衰搭的，就觉得这一天白过了。哎妈，现在你说说这真是成长了。这是我40多年啊，真的最有成就感的一种习惯的养成。哎呀，太好太好了，我跟你说。而且就是之前我有一个什么样的误区啊，就觉得就是我晚上上节目这个之前我必须得吃东西，我要不吃东西我浑身没劲儿。事实证明那跟吃不吃东西根本没有关系。我现在一天就吃一顿，我而且吃的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我晚上上节目这点儿我劲儿劲儿的，你说这跟吃东西有关系吗？完全没关系。就是那个胃吧是越撑越大，嘴是越吃越馋，整个人的状态也是越发代谢，反倒是瘦了之后真的啥感觉没有，甚至很轻盈。哎，你就说吧。当然姐妹们，如果你们在刚开始减肥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浑身乏力饿得没有劲儿心慌或啥的，其实那就是一种感觉，是你心里的一种投射。姐妹们，真的，当你真正瘦下来，你身体轻盈的那一刻开始，你才发现原来人生除了吃还有那么多的美好值得我们去关注。太好了。

而且减下来肥之后啊，有一个更好的感受是什么呢？你的口变得特别轻，吃东西都特别有滋味，就不像以前必须得吃重油重盐重辣的东西你才能够感受到你是活着的啊！你瘦了之后稍微吃点带滋味的东西，什么酸甜苦辣咸你全都能吃出来。我今天下午在我们台那个一楼的那个咖啡厅啊，我点了一个全没就是完全零糖，就一点甜味没有的，叫巴乐什么什么什么柚子茶，大概吧啊，大概就是这么个名。然后我跟他说，我说这个可以不放糖吗？他说可以的，女士，但是可能口感稍微差一点。我说没问题啊，有真的巴乐水果在就行。他说那是有的，而且是水果配茶包，可能如果不加糖的话，会稍微有一点口感是发苦的。我说没问题，可以。结果喝的时候完全没觉得苦，就是那个水果的甜香感非常的明显，再加上柚子茶的那种清爽，太棒了，姐妹们，听我的啊，听我的，就是坚持把那些本不属于你的肉甩掉之后，你完全是一个重生的感觉，太爽。好了，咱们抓紧时间来看留言吧啊！那个也跟姐妹们说一下，如果想要这个跟丑丫聊一聊你不知道跟谁聊的事儿，都可以在抖音和小红书啊，抖音或者是小红书找到我的账号，后台留私信就可以了。丫儿姐，我跟前女友谈恋爱5年，被断崖式分手之后呢，前段时间在短视频后台又联系聊上了。大家呢又互相见面吃了饭，聊着聊着呢感觉对对方还是很有感觉的。后面呢前女友就要求我给她转账6000块钱我们才能复合。啊，等一下，你确定你这是女友吗？我怎么感觉她有某一些不能拿到台面上的职业属性呢？不是在复合，怎么还跟钱挂钩啊？后来呢，每次来我家过夜，都让我先给他转钱。直到前两天晚上，我们又吵架了，说了一句，在一起5年，我都不想跟你生孩子，这种关系我还能继续吗？不是，等一会儿，哥们儿，你先等一会儿，你先自己捋一捋，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你跟我说的这像话吗？哥们儿，你自己看，你琢磨琢磨，你这是复合吗？你这明显是老客户返场啊！这哪是正常的恋爱呀？这是谈恋爱吗？你琢磨琢磨，你这个前女友。他的工作属性是不是白天一天一天搁家里睡大觉啊？然后晚上呢，太阳落山了，他开始浓妆艳抹的了，去上班去了。完一上班呢，就干到大天亮或后半夜，完再回家一天一天白天这么睡，有没有这种时候？有没有？你自己先想一想这个事儿。真的啊，哥们儿啊，我是觉得。你现在这个情不情感，给不给你生孩子，这个事儿可以先往后放一放，然后烧一烧啊。我从来啊，我这情感节目我也干的时间不算短了，我后台收过这么多私信说怎么复合怎么分手，没有一例啊说像你这样式的说，复合之前先得转6000块钱啊。这是闻所未闻呐，哥们儿，你要不要先琢磨琢磨呢？嗯，就是有关于你前女友的这个职业的这个事儿，你要不要先琢磨琢磨呢？啊，至于说这个复合呀咋地的这些事儿，都可以往后稍一稍，真的。你这不开玩笑呢吗？你这不啊，你这不纯纯大冤种了吗？啊，人家纯纯把你当冤种了，真的。完了跟你要转账，完你就转，你真行啊，怎么的那个钱放自己兜里摇手啊？
干点别的不行吗？真的了，就这钱，哎呦我的妈，6000块钱，那我想请问那哥们儿，你一月挣多少钱呢？你这来来回回的，我感觉你都遇上杀猪盘了。分手一回6000啊，小闹两次就6000，真的，你挣的这点玩意儿都不够你前女友跟你俩复合的。你这太冤种了。碰着过冤种，但没碰着过像你这种心甘情愿的冤种。咱挣多钱够分手用的啊？可别扯了啊，哥们儿啊，你这赶着那个宁采臣遇上聂小倩了，人聂小倩起码人家还是人鬼情未了，你这纯纯是碰着个啊，好像是你是鬼，什么鬼呢？大头鬼。因为一般后台呢，我收到的私信基本上都是女孩子嘛，对吧？遇到这个渣男啦，或者怎么怎么地的，哥们儿，你这纯纯是遇到渣女了啊！他根本不是奔着跟你俩处对象、跟你俩结婚生孩子来的，他就奔着你兜你俩子儿，啥钱把你骗个底儿掉，哎，兜里骗个精光，这个人就会从你世界里完全消失，你再也找不着他了，好不好，哥们儿啊？先抓紧保护好你的钱袋子吧，嗯，感情那都是次要的了，那都是。

0: 吓人了，这不是明显这不是杀猪盘吗？这不是吗？我身边原来有一姐们啊，就是她倒不是杀猪盘，她就是不占便宜能死那种，自己吃亏就得死啊，出门不捡钱就算丢，就那么个玩意儿。哎呦我的妈呀，那真是了。那就是眼睛就盯着钱，就盯着自己那点好处啊。嗯，我倒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就是大公无私啊，一定要这个放下小我去追求大我，不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没毛病。但这个东西呢，你是要有度的啊。如果凡事儿就必须得利己，没有利己就坚决不行，那咱这格局是不是也学问太小了点啊？而且这种啊，后期就容易发展成为啥呢？机关算尽，人算不如天算，反正我是这么觉得。就是咱肯定不能干那个冤大头冤总的事儿，像刚才那小哥们似的，是不是啊？分手费一次六千，一次六千的，但咱也不能说就专门利己吧。啊，真的，我是觉得人活这一辈子吧，三万多天，尽量做到问心无愧且内心坦荡，是不是啊？格局不说有多大吧，但也削温的往外扩一扩，哎，扩展一下人生的宽度和深度，哎，别老就盯着眼前那点事儿，磕碜啊，真的。挺磕碜，挺磕碜的啊！
1: 黑松门，
0: 来吧，进行小丢丢音乐和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今天是烈士纪念日。2014年，我国正式设立每年9月30日为烈士纪念日，在国庆前一天缅怀先烈，纪念为人民独立、人民幸福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铭记烈士，致敬英雄。

0: 传承英烈精神，珍惜当下和平生活。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审张谈，副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肾。

0: 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热衷八卦，
0: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0: 想吃煎饼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迎收听，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朋友姐妹们啊，有任何想要跟丑鸭聊的一些让你觉得有一点困惑的事情，都可以在小红书或者是抖音后台留私信。

来，我们看这条啊，我男朋友呢被裁员压力很大，跟男朋友今年在一起的，刚在一起也就几个月，还处于情感加深的过程当中。最近呢他突然被裁员，在努力的找工作，每天的情绪都非常的低落，他完全不出门，也不愿意跟我见面，闭关找工作。我主动要求呢说去找他，他说要努力准备面试，如果说和我见面了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尽全力，我也只好作罢。我们线上聊天呢几乎也很少，我给他发消息呢他会很快的回复，但我发现只有我单方面的分享，他不会主动的联系我，我就降低了找他的频率，后面呢也偶尔会主动跟我同步，但聊天的频率低到不如我跟朋友之间的频率。聊天的时候呢他还会说自己没有工作非常的 emo， 我尝试安慰他说工作也确实难找，但总会找到之类之类，慢慢找呗，感觉他还是很焦虑，说 gap 越久呢就越难找，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男朋友平时性格是比较耐心细致，会照顾他人情绪，之前呢会觉得有一点点内敛，这次碰到压力的事件反而觉得他有一点应激，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我觉得他如果找工作同时维持跟我基本互动，工作找久一点我也完全理解啊，毕竟大环境不好，但是目前呢我们已经失去了正常的情侣链接，我很不好受，很难过，请问有什么建议吗？这个男孩呢，姐看上去啊，给我的整体感受就是他是一个特别要脸的人，就是自尊心极强，他是会觉得如果不能够尽快的找到工作，我是觉得他在你面前就会觉得自己能力有问题，好像低人一等似的，就是有那种感觉，所以他就是拼了命的把自己逼到墙角，不管找到找不到，反正呢就是我没有颜面见江东父老，有点这个劲儿。我觉得行，挺好的，就是你也不要太过于焦虑，说俩人见面了，因为我对他感觉还不错啊，我就老想黏着他，你要理解他目前的困境，就是说我是觉得这样的男孩呢总好过那些天天就跟你黏在一起啊，那嘴甜的跟抹了蜜似的，完了也不着急找工作，要比这个要强得多得多吧，对吧？你这玩意儿你不得分个轻重缓急，分个好来贵贱吗？我觉得起码就这个男孩子看上去他真的是很有上进心，咱先别说他表现的是不是过于极端又应激又啥，总比在家摆烂强，我找不着找不着我先不找了，对吧？反正我女朋友有工作，我们俩不行呢就降降消费等级，我觉得总好过这种吧，对吧？那人家着急上火的你也帮不上啥忙，咱就少裹乱呗，哪怕说你给他偶尔发点，就是你要调整你的心态，现在你明白他的这个处境有多焦虑有多着急，是因为他上进 OK， 那么你要是有时间呢或者说就是也蛮想好好相处下去，不行呢你就给他搞一点小水果小甜点，人在 emo 的时候吃一点甜的确实是会好一些，是吧？然后或者说发点有趣的这个视频，你也不要期待说我的发他应该给我回呀，我都给他发了五个了他才回一条，人家不也是及时在回吗？对吧？人在难过的时候很难挑起主动聊天的兴致，甚至我会觉得男孩子会有一点自卑啊，觉得说你看我在我喜欢的女孩子面前我是不是应该表现得更厉害一点啊，比如找工作这件事，可是往往有的时候就是天不遂人愿嘛，所以如果你这边呢放轻松一点，我认为他那边也会放轻松一些啊。大方向，这个人的本质从找工作这件事情来看，人家要脸儿，要脸儿就是好事儿，对不对？他不也没说干啥极端的事儿，比如说伤害自己呀，或者跟你俩勃然大怒，人家不也没有吗？啊，那个给他一点时间空间，让他感受到来自你这边的松弛和积极乐观，会好很多的，好吧，宝贝。真事儿，那你说你要碰上那男朋友，一天天往死往死摆烂，是正事儿没有？天天打游戏、抽烟儿，和那个狐朋狗友出去胡吃海塞去，完了喝多了回来一顿耍皮，你说吧，你说你想要哪一个？是不是？那还得是这个。
有正事儿不容易，咱们得好好珍惜啊。

0: my love。
1: 来，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啊，男友的爸妈说女人不生孩子就完全没有价值。我跟男友呢谈了两年了，目前我是32岁，男友的爸妈担心我年龄比男友大4岁会怀孕费劲儿，觉得谈两年都没怀上，他们想让我未婚先孕再领证。他爸妈说话特别难听，说女人不生孩子没有任何价值，说我是不是离过婚生不了所以才没人要的啊。我好生气呀，宝贝，你这还来问我干什么？你有什么要问？我很好奇。后来呢，我跟男友去做检查，他有弱精症，我有一点点妇科炎症。我跟男友的感情还是不错的，但是总感觉他在中间也不会调节我跟他家人的矛盾。他什么叫你跟他家人的矛盾？是他家里人挑刺儿好吗？是他爸妈在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给你做服从性测试，这明显是在打压你。什么叫你跟他们家矛盾？你有什么矛盾？你说啥了？你干啥了？你这个傻姑娘，你可真是。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先谈着吧。看他的态度也是想让我先怀孕再领证。本来呢跟他提过今年在年末的时候去领证的，现在呢他爸妈那边又不让我们领了。我早就跟家里人说今年领证，目前呢我家里人并不知道他们家现在的态度和嘴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爸妈交代，我家里人肯定生气又失望的。废话呀，什么叫失望生气？好吧，有什么好失望的？对于这种家庭有啥好失望的？咱咋的了？就是这个婚是非跟这家人结不可吗？非得跟这么个窝囊废吗？完了跟那么两个精神病的爹吗？这都2026年了，还拿那一套来 PUA 你啊？ Excuse me，我想请问呢，真是醉了，咋的还得乱棍打死啊？还给我整金猪笼那一套呢？宝贝，首先啊，咱先别管什么这个男孩怎么样，就抓猪看卷这个事儿，在处对象这个环节当中太重要了。我不知道就是这种思维的爹妈他能教育出什么正常的孩子，有这种可能性吗？在他们眼中这个女人这不就是纯纯的生育工具吗？啊，对不对？还生不出来孩子就没有价值，那你们生去吧。你们都有价值啊，你们都有价值，通过孩子来体现吧。啊，就这副嘴脸，就是你也能这么大的胆子和这种家庭的人去谈恋爱，我的天哪。咱都不用说你的婚后生活，就是我非常担心就是他们家的这种人的这种 DNA 所体现出来的劣根性啊。如果你跟他再生下一代，怎么能保证孩子的质量啊？这太可怕了。就认知偏的他不是一点两点，甚至我都认为他们家人可能都得有点反社会人格。你调查调查他爸妈之间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吗？就是怎么能说出这么如此令人震惊的无脑的啊，甚至我认为都是有一点无耻的话。宝贝，我告诉你什么叫服从性测试啊。我先不说他们是不是有意在做这种测试，我只能说他们人性真的很恶好吗？人品真的有很大的问题。首先就是这个女孩都还没说要嫁到你们家来，然后就能舔个脸让人姑娘未婚先孕，还说你俩都处两年了居然都没有意外怀孕，什么光彩的事儿啊。我想说如果真的是意外怀孕了，我只能说你儿子不负责任，知道吗？没有安全意识，没有保护女孩子的意识，这很恶劣很龌龊。我并没有说婚前发生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没有说这个，而是这个家长居然就能堂而皇之的去鼓励让自己的儿子对自己的女朋友让她未婚先孕。我想请问这家人就是居心何在呀、太恶心了啊！我只能用恶心来形容。而且 他本身又有弱精症，就是咱刨除万难啊，退一万步讲，说他爹妈人挺好的，那这男的他身体就有问题，你还要跟他处啊？咋的了，姑娘啊？你干啥事儿让他看着了？你是有什么巨大的把柄在他手里吗？真的，我都有点害怕了。你是不是干啥坏事让他看着了？完，他手上有你把柄，完你就不得不跟他处，不得不跟他解。面对这样的爹妈，也得忍气吞声的。你快醒醒吧！啊，快醒醒吧！这到岸了，到站了。下车了。

0: 都打量不发。
1: 三说也太吓人了，这么一往直这个那个什么啊，勇往直前的，义无反顾的，干啥呀？这是要啊？你这要是我亲妹妹，我上去就一顿大嘴巴给你雷醒，真的，往死往死扇。敢我妈讲话了，我就是打蛇腿把你搁家养着，我也不可能让你去跟他俩结婚去啊！疯了，咱挺好挺好姑娘，干啥往火堆里推呀？真是不理解。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

0: 心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这边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我们继续啊，看姐妹们发来的私信。丫姐，我关注你节目很久了，最近遇到了问题。前几天呢，用男朋友手机看他给我拍的照片，发现他相册里有5000-6000张照片，从来没删过。就往前翻了翻，翻到他前女友的照片，他俩合照，还看到了他俩很亲密的视频。我没当场跟他生气，我准备下次见面的时候跟他说清楚。现在我觉得就是像嗓子里卡了一根刺一样的难受和恶心。之前呢，因为他没有换前女友的情侣头像，跟他吵过一次，让他把前女友的东西该删删该扔扔，他说好。结果这一次无意当中又让我翻到了这些东西，我现在的心情，不知道为什么很平和，只想跟他当面解决说清楚。那很好啊，遇到事情就应该是心平气和的去解决，对吧？你比如说遇到这种事情，就是女孩子们啊，当然会容易把这些东西放大啊，包括什么情头啊之类的小细节小玩意儿。不排除有一些性格就比较粗拉拉的男孩子，他并不觉得这个东西，甚至他都忘了他手机相册里头可能还有这些玩意儿啊，不会说像你，也不一定就非得是像你脑海里想的，他没有事没事就拿出来，不断的玩味咀嚼啊，回想他们在一起的快乐，不会的。他如果那么放不下的话，这么说，宝啊，你都出现不了啊，你的现任这个现任的身份都不会有啊，他的女朋友也不会变成前女友。所以既然选择了在一起呢，我觉得起码的相信还是要有的。但如果说你跟他当面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就是决意不删，哎，然后呢各种死鸭嘴硬找借口，那这就是另当别论了啊。有些事儿呢是要论迹不论心，但有些事儿呢就是要论心不论迹，明白没有啊？你就看他怎么什么个态度呗。如果他就是态度很诚恳，并且当着你的面删了，在已删除里边又删了一次的话，那就问题不大啊。女孩子容易去把一些细节放大，有的时候其实回头想也没必要，他意识到了，他有积极的行动就行呗。如果说就是意识也意识不到，是行动也没行动，那就拉倒。那扯那干啥呀？气得分儿分儿的，是不是啊？犯不上啊。

看这条啊，我跟男朋友刚在一起的时候呢，吃饭出去玩他都会付钱，现在在一起几个月了，他就经常说自己没钱，所以前段时间出去玩吃饭都是我在付钱。前天晚上呢，翻手机发现他微信里头有好几千，他这是骗，他居然还骗我说没钱了。我不管他是不是有钱，但是我很讨厌欺骗，我该怎么办？那你就问他呗，是不是？你说你不说你没钱了吗？这几千块钱是咋回事啊？你说就是，如果你要是觉得特别紧的话，你可以明说，咱俩就 AA， 或者说你一顿我一顿，这都没事儿。然后你告诉他，你说其实我最不喜欢的是撒谎，因为我觉得你对我有所隐瞒，咱俩相处过程当中如果都有所隐瞒的话，我会对接下来如何走下去

没有信心，实话实说，不带情绪的客观的陈述和表达就好了。当然这对于可能20多岁正处对象的男孩女孩来说有点难哈，毕竟丫姐这40多岁的小阿姨，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就是轻车熟路的，但是尽量吧。那成长这玩意儿咱总得学嘛，照葫芦画瓢呗，你没有办法完全像丫儿姐这么平静去阐述，尽可量的平静呗，好不好，宝贝啊？这人他得不断的学正确的方式和正确的状态，你不能说我知道正确答案是啥，我就不的，我就喊啊，我就跟他吵，那我就没招了，真的，那我写招没有。那你都知道正确答案是啥，完就不的，那你就那不好。

下一条啊，跟男朋友认识6年了，谈恋爱1年，双方见过家长，异地恋，休息的时候呢会住在一起，大概1个月会见3到4次。男朋友每次呢都叫外卖，但是我觉得不卫生，而且我吃不惯外面的东西，就觉得很咸，吃完就特别渴。男朋友是家里最小的，娇生惯养，最大程度就是给我煎过牛排，煮点面。我是家里的老大，因为照顾弟弟妹妹。初中的时候呢，爸妈就教我怎么做饭，现在做饭做得特别好吃。男朋友家里条件比我家好很多，但是我现在是自己赚钱自己花，我也不是他的媳妇儿，没有花他的钱要他养，所以我觉得要公平。我做饭了，他就得洗碗。大夏天在厨房做饭一身汗，做饭前已经沟通好了谁做饭，另一个洗碗。每次吃完他就拖拉撒娇不洗，让我洗。严重的时候拖到都已经长毛了，他也不洗，一直玩游戏。我叫他的时候呢，他就让我去洗。这个做饭这个事儿吧，我是觉得就是没必要较真儿。哎，那你都说了你做饭特别好吃，那家里头呢基本上就是谁会做谁做的好吃那就谁做呗，实在你心里不平衡那就不做呗。完那你看你还不能叫外卖，又觉得外边又不卫生又咋咋地，完你还会做那你就做呗。就是这个事儿他不是说谁干了这个活了谁就能累死，不会的啊。我记得我姥姥奶都跟我说过，干活累不死人，生气能气死人。嗯，你这不就很明白了吗？对不对？应该怎么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不就很明了了吗？做饭这件事儿啊，做不动了咱就上外边吃，咱就点外卖。那至于说洗碗这个事儿呢，你也说了你男朋友从小家里头娇生惯养，他爹他妈就没教他这个事儿，在他的认知里边就挺难挺难的，实在不行就是通过洗碗机呢，就是他不洗你也不洗。活儿这个事儿就是啥，谁看不下去谁干，长毛长毛吧，不行我再买批新碗，对不对？既然他对于洗碗这件事他也没有那么抗拒啊，总撒娇，那你也撒娇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很多事儿吧，尤其家里这些事儿，我建议宝贝们姐妹们咱不上纲上线，能够通过软性的方式去解决就通过软性的方式，能用钱解决就用钱解决，因为这个真的不涉及原则性的问题，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理失衡了，所以我们把家里这点破事儿就非要上纲上线，没必要，犯不上啊。什么叫原则性问题呀？你比如说那个习惯性出轨，习惯性 PC 家暴，赌博，就是黄赌毒这几样事儿，这都算是原则性问题，除了这些没有原则问题。就家里这点活儿，谁干谁不干，不乐干都不干啊，乐干咱就一起干，谁乐干谁干，不乐干不干，就这点原则啊。那当然你可能要说了，那咋的，那家那日子能那么过呀？不能，不能就你干，家里的活就是谁看不下眼谁干，没有什么说我干了你就必须，没有这个必须，是那是你规定的，

你规定的并不代表他也这么认为，如果俩人都这么想，那你都没有这矛盾了，对吧？所以说想把这日子过下去怎么着都有办法，想把这家过黄他也怎么着都能过黄，就凡事上上线呗，没事给他整出事儿。

反过来亦是如此，这个日子如果想过下去也怎么都能过啊，别凡事上纲上线，真的会规避生活当中80%-90%的矛盾。这话我为啥跟我的姐妹们讲，这都是有原因的。这跟我们女孩子从小受的教育规训有很大关系，就是凡事儿老要讲一个，老要上升一个高度，老要讲出它的意义所在，不是什么事儿都有意义的。我这么说，生活里头大半的事儿它都没有意义，没有意义难道我们就不做了吗？对不对呀？那没有意义的闲嗑咱就不唠了吗？反倒是很多事儿不需要上价值的，他非要上价值，正好整反喷了。看这个啊，燕儿姐，我老婆平时基本不做家务，但一做家务就发脾气骂人。哎，看着没？看着没？啊，看着没有？说啥来啥？哎。说我什么都不管，但他也没想过他不干的家务都是谁干的。丫姐能安慰我一下吗？安慰安慰，这个是要安慰的啊，来隔空拥抱摸摸头啊。那个网上不有那个段子吗，说我媳妇在家啊，比如说我媳妇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我坚决不能躺在沙发上玩，我手里哪怕说我攥个麻布在那块坐着也行，千万不能让我媳妇觉得我在挑衅她啊，我在玩手机，那就废了啊，那就彻底废了。所以你看，其实就是所谓包容啊，就是你明知道他做的这个事儿不对，他说的话不对，但是我愿意配合他，用他能够接纳的方式哄他开心。我觉得这是夫妻之间最难得的，你知道吗？谁都知道那样不好，招人烦，但是呢，我愿意包容他的招人烦啊，我在包容他的同时，他也在包容我，两个人都彼此给彼此面子，都愿意陪对方演戏，我觉得这事儿真是挺难得的。

所以有的时候哈，细琢磨琢磨，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当年马伊琍的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今天是烈士纪念日。2014年，我国正式设立每年9月30日为烈士纪念日，在国庆前一天缅怀先烈，纪念为人民独立、人民幸福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铭记烈士，致敬英雄，传承英烈精神，珍惜当下和平。

0: 生活。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1: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大可，是我吗？
0: 是你，你好。
2: 啊，想跟你唠唠家里的事儿。
0: 嗯，唠唠吧。
2: 啊，我就是春节以后离婚了。
0: 嗯。
2: 这个期间呢，就是这个就以前他现在总给我打电话，让我就回心转意，又要回，让我跟他回去过。
0: 哦。
2: 就是说没离婚之前我也是跟他没有感情，才选择的离婚。离婚了是有原因的，也是就是孩子成家了也没啥事儿了。就是说那完了就是感情吧，这不也是、哎、也是将就不了了嘛，这不就离了嘛。离了就是他反复地打电话说的，看你想想，完了在外面待一段时间回来吧，现在孩子孩子都有孩子了，希望你回来照顾。我说我离婚了不可能回去给你照顾那个孩子，不可能了。
0: 为什么不照顾孩子呢？这个朋友，你跟他离婚跟照顾孩子有什么瓜葛吗？孩子是你的孙子呀。
2: 所以我就想这个事儿纠结，我先问问你，我说我应不应该回去照顾这孩子。
0: 这位朋友啊，照顾孩子是尽良心的事儿，他有一毛钱关系啊？你回去不是跟他过日子？怎么他以孩子的名义把你勾回去之后，还得非得逼你跟他一个房间呢？
2: 我怕他这样。
0: 这位朋友啊，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他是侵犯人权的。啊，
2: 是
0: 你有你自己独立的权利。如果他强行的说你回来了啊，那咱俩就在一个房间，咱俩同居，咱俩还做夫妻，这个朋友那个叫非法拘禁啊，也可以叫强奸，你可以报警的。那不是说这位朋友我回去照顾孙子，那是因为我是孩子的奶奶，我有权利，我也有义务，我得尽到良心，否则的话你让我儿子儿媳怎么看我，对吧？你让我儿子多为难，是不是？我当老人的出把力，而且这也是天伦之乐呀，哄着自己那小生命，哎呀，我感受人生的乐趣，对吧？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但是
0: 他们住在一起啊，
2: 对，都住在一起。
0: 这位朋友啊，您为了孩子牺牲了这么多年的宝贵的青春，最后分开之后，您孩子和他爸住在一起，把您抛在外面了。
2: 再一个，
0: 你儿子养的什么？那是什么犊子呀？
2: 问题是出在哪儿呢？孩子结完婚以后吧，哈，20多年了，含辛茹苦把这孩子拉扯大了，找一个媳妇吧，对我特别不尊重，给我脸子看，我抱孩子时候也不让我抱，特别就是我一去看孩子，就是当然他得把孩子抱走了，用语言呢或者行动来。
0: 你终于说到根儿上了，刚才
2: 我
0: 就惊讶，跟他有一毛钱关系，原来就是婆媳关系。你这个当妈的，我就觉得你这个女人这一辈子就毁在你身上一个弱点，叫懦弱，在老公面前懦弱。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2: 没有
0: 在儿媳妇面前懦弱，失去了天伦之乐。
2: 因为什么？我先说，
0: 因为都是你懦弱，就这么简单。这位老人家，我就这么直白的告诉你，知道吗？跟别人一毛钱关系没有，跟那女的也没关系，跟你丈夫也没关系，你跟你自己有关系。怎么就不敢面对这一切呢？怎么总想逃避呢？这位朋友，你说你逃避婚姻这么多年，最后换来什么了？换来是一个失败的婚姻。你现在孤零零一个人在外面。面对这个不着调的儿媳，作为老人咱们有权利教训他，凭什么要逃避？凭什么还要逃跑？谁把我儿养这么20多年，你养的还我养的，怎么这么点骨气都没有呢？这位女士啊，就是因为你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么迁就，一而三再而三的那么懦弱的这种懦弱的退步，而不是什么善良的退步，才导致现在你说你有家不能回，有天伦之乐不能享。这位女士，你不觉得自己亏欠自己吗？
2: 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都掉眼泪了，真是的。
0: 这位朋友啊，幸福是靠自己争取的，没有天上掉下来的。
2: 我回去看孩子，我多尴尬呀！他也在旁边，完了对我还这种态度。
0: 有什么尴尬的？这位朋友，您这一辈子就是面子矮，是不是？您就为了你那一文不值的那个没有意义的面子，毁了自己的婚姻和毁了自己的家庭温暖。您是孩子的亲奶奶，你有权利去看他，谁又没有权利让你尴尬？怎么我怎么尴尬了？我又不是第三者。啊，这位朋友，为什么不敢正视呢？我想告诉你，我说这些话就是希望你有点勇气去面对自己的家庭。你把儿子抚养成人容易吗？这些年你和你老公之间走过来多少，说白了我跟你说，您是在忍受他的一

0: 切为了孩子的成长。现在孩子成长了，你孩子心中没数吗？妈妈为他付出多少他不知道吗？
1: 我跟我丈夫生活在一起，是也跟婆婆生活在一起这一辈子了。婆婆和老公给我这气，我要不说的话一般人不在不知道。
0: 然后你再把这气跟现在儿媳妇继续延续下去，传承下去是吗？
1: 因为
0: 上一代婆媳关系不好，下一代婆媳关系还不好，人家都上一代婆媳关系不好，下一代努力的跟搞好婆媳关系。
1: 因为我想搞好婆媳关系，我这是婆媳该的上一关系没搞好是怎么？是他们在欺负我，侮辱我。
0: 为什么欺负你？为什么侮辱你？为什么？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太懦弱，知道吗？你自己不争气，你自己不去争，你自己不去努力的告诉他们，我是一个有尊严的女人，请你们尊重我。你不摆明态度，那这不都欺负你吗？这位朋友，老百姓的话，软柿子才好捏呢。
1: 对了，这句话太对了，现在都欺负我。
0: 你跟我感慨这些有意义吗？这位朋友。对，你都懂得对，对完之后该怎么做呀？这位女士，
1: 我现在听懂了，勇气，有勇气的活下去，去争取。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我问一下，
1: 哎，
2: 今天的，我有个事儿想向你咨询一下。
1: 你说。
2: 啊。就是，我是离婚的，就是说在交个朋友。交朋友，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那时候我没想跟他俩说的能达到这个效果，就只能就说交朋友。
1: 嗯。
2: 然后我现在推了，我现在话说大了，完了话说大，我说咱俩要如果是交朋友的话，我说我会给你买车，给你买房子，我还有钱。完了，现在我俩现在也在一起呢，我说这个事儿我得怎么向他去表白呢？
1: 表白什么呢？
2: 就是表白，我说给他买车，买。
1: 那您的意思是说，他现在跟您在一起是为了您当初那个承诺呀？
2: 那我现在，你说。
1: 那什么呀，这位朋友啊，您都是经历过一次婚变的人了，刚从一个火坑里出来，又跳到另一个火坑里啊！你准备用你的物质上的这些吹牛的行为来去博得一个男人对你的一片忠心呐？
2: 我并不是那意思，我现在。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男人根本就不是个东西啊！他就奔你钱来的，那这样的男人，你还用不用说你有没有了？这位朋友，就算是你有，那这样男人能靠谱吗？他也不爱你呀，他爱你兜里钱了，然后你就为了这个得到男人对你的青睐，为了打发寂寞和孤单，宁可用这种东西来去换取男人对你的心。这位朋友，你不糊涂吗？我想问您，您这句话说了到现在为止，这个男人在问你啊，你看我都跟你在一起了，我都跟你同居了，啊，我都跟你奉献了，你该给我房和车了，他问你这话了吗？
2: 但是没问，他说的你先买房子吧，买房子是你婚前的财产，他是这么说的。
1: 这位朋友啊，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你真心爱这个男人吗？
2: 是的。
1: 那你为什么当初跟他说那些承诺？那种承诺只能说你骨子里自卑，你觉得是别人看不上自己，你为了让自己更光鲜一点，所以吹我有钱，我有房，我有车，让人看得起你，你为什么这么自卑啊？这位朋友，
2: 我那时候话
1: 怎么这个男的比你长得帅，年轻。啊，
2: 其实我们俩岁数差不多。
1: 那你为什么说你吹这个事儿？人吹肯定有两种原因。第一呢，虚荣心；第二呢，是爱上对方爱得不得了，怕思绪，自己又觉得自己相形见绌，根本配不上人家，所以用这种方式想留住人家对方的心。你属于哪类啊？
2: 我那说就是没有这个感觉，你知道吧？就把那话直接说出来了，说着我就是。有压力就说的这事儿，
1: 你先别有压力。这个男人目前为止，他有没有表明他跟你在一起的原因是奔你钱来的？
2: 但是他没有。
1: 这位朋友，你知道两个人，你是有过婚史的人，两个人能长久过日子，最起码的一个根本的东西就是要坦诚不公的去交流，对吧？那你可以跟他直白的说呀，你要的是什么呢？这位朋友，你要的不是个性伴侣。你要的是一个能给你幸福的男人，对吧？给你幸福男人一定得真心爱你，不能爱你兜里的钱呢。你现在就可以坦然地告诉他，我一无所有。

0: 队友，我孑然一身。你为什么总用催这个字儿啊？当初这位朋友，你认为这个男人现在，这位朋友，你认为这个男人现在跟你在一起是为了你当年的一句承诺吗？你把人是你把人看瘪了，还是你把自己看瘪了？
1: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是咋去面对他，我说得怎么去说，说会有啥结果？
0: 有什么结果？大不了一拍两散呗。难道你换一个你用吹牛的方式，你这种虚情假意欺骗的手段来博得一个男人对你的感情，你觉得会长久吗？这位朋友？什么呢？他将来他会以同样的手段来报复你，知道吗？
1: 啊，那你说我这事得怎么去做呢？
0: 什么怎么做？坦然不公，坦诚不公的直白说呗。直言不讳告诉你，现在跟你在一起的男人，我兜里的存款有多少？我兜里就那几万块钱存款，我无房无车，对吧？
1: 嗯。
0: 你爱的我人还爱我兜里钱呢，就这么简单呗。这位朋友，你还是说的我是第二种，我刚才说你是第二种人。现在你别说人，你不喜欢人家当个朋友，你一开始到现在为止你就稀罕上人家了，离不开人家了啊，就这么简单，正视他，有什么了不起的？爱上一个人没错，但是我们得真诚的去爱，你不能虚伪用欺骗的手段去跟人爱。你将来有一天知道你在撒谎，你知道男人最恨什么女人？不忠诚和撒谎的女人，对吧？
1: 啊，
0: 撒谎的女人给男人极大的不安全感，男人跟这种女人在一起根本就不会产生真情，懂了吗？
1: 啊，
0: 所以说这位朋友，你就跟他面前坦诚不公，告诉他我什么都没有，我现在就是你说对我有误会。我当初跟你相往的时候，我只是胡说八道而已。我现在家里，我现在身无分文，也没有住房，也没有存款。我将来就希望找到一个男人，有个依靠，共同奋斗。我不怕吃苦，就怕掉火坑里，对吧？
1: 啊。
0: 您顾虑啥呀，这位朋友？您顾虑说真话之后他离开你？
1: 那。
0: 这位朋友啊，你已经被婚姻欺骗了一次了，别再被人男人再玩一次了，好吗？
1: 啊！
0: 你记住，你欺骗男人，早晚被这个男人玩弄，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我也是男人，
1: 啊，
0: 知道吧？在男人的心态，最讨厌，也最厌恶，也最恨那种撒谎的女人。
1: 嗯。
0: 您记住，如果爱情从谎言开始，必将以悲剧收场。
1: 啊。
0: 这位女士，如果你真想珍惜这个男人，坦诚不公的说是真话。如果他接受了你的真话，大可祝福你们。希望你和他好好过日子，你也找到了真爱你的男人。如果你说了真话，他转身而走，大可说庆幸，庆幸你没有去掉到火坑里。
1: 啊，谢谢，嗯。
0: 希望你能听懂，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大可。
1: 哎，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自己的事吧，就是我那个头年认识下半年我认识一个男的。
1: 哦。
2: 就是在干活时候跟我姐夫还有我姐姐我们在一起干活认识的。
1: 工作时候认识的。
2: 对。我是农村的。我离婚3年吧。但我以前不知道他有家呀，但是现在我发现，就有一天他的手机搁我们宿舍那充电，我在那，他出去了，完了来个电话，我就给接了，接了，他问我是谁，我说是他同事，他说的，他那个找他，他干啥去了，我说的，那啥，我说出去了，他说你是谁呀，完了他又问我，完我说那你是谁呀，他说我是他媳妇。他说啊，那个我公公说有事，那个找他。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他有病了。我说那我去出去给你找。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的那个你家几口人啊？他说的那个，三口人。我说都有谁呀、啊？我儿子，我爸爸。完我说的那你还有谁呀、啊？他说的还有我姐姐，都结婚了，我是最小的。然后完我就没吱声，再没说啥。等那个后来我就告诉他一句，我说这好像是你来个电话，你爸爸打过来的，他也没说啥。等那个收拾收拾他就走了，走了等第三天他又回来了。回来我说的你回家干嘛去了，你爸爸找你。啊没啥事儿。

0: 说的点小事。完我就问他，我说的那个，我说我知道那啥吧你，嗯，有个电话，我说那天接的是你媳妇打过来的。完他就说了，他说是，嗯，那个他那啥吧你，跟我结婚20年了。嗯，我儿子现在上大学了。
1: 嗯，
0: 他说的，我现在不想跟他离婚，我怕影响我儿子那个学习。
1: 嗯，
0: 我早就没有感情了，我对他，没有感觉，怎么地的了？
1: 嗯，你俩现在同居关系是吗？
0: 没有。
1: 你俩发生性关系了吗？
0: 那没有，我只不过说
1: 对他有好感，
0: 挺好的，他对我挺好的，我也对他挺好的。
1: 嗯、你俩有普通的男女之间的亲近行为，并没有发展到那样亲密的行为，是吗？
0: 对。
1: 那这位朋友，那你现在有什么顾忌吗？你在感情上已经跟他很亲近了，你已经喜欢上这个男人了，是吗？
0: 他是头年到过年对我倒挺好的，他就只说的他给他4-5年时间，说他想离婚，他说他不想跟他在一起，他说没有你说我也会跟他离婚的，只不过是差他儿子，说他儿子没考完大学，没那个结婚。
1: 嗯，
0: 他是那么说的。
1: 啊、哦，你想问我什么问题呢？
0: 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呢？这个朋友啊，这男人自己有家室有婚姻，你说你能怎么办？你想当小三啊？你想当二奶啊？你知道不论他和他妻子之间感情如何，他们在法律上现在是夫妻关系，你明白什么叫法律关系吗？他们是合法的夫妻，懂吗？尽管他俩可能现在已经心走远了，两个人没有感情了，在法律上还是夫妻，听懂了吗？情感上他俩不是了，这毋庸置疑了，他和他没感情了，离婚只是迟早的事儿，对吧？他现在对这个家庭只有责任，没有爱情。但是这位朋友，在法律上，他们仍然是夫妻关系。你和他的亲密行为和同居关系，就注定了你就是小三儿，明白吗？你不是他感情的救赎者，你也不是他这个什么摆脱痛苦的这个天外飞仙来拯救他的灵魂来了，明白吗？您充当不了那个角色。这个男人对自己的家庭不负责任，他逃避，懂吗？这位朋友。他现在这行为对孩子有好处吗？他给孩子保存了一个名义上的婚姻，是为了保持孩子在同学之间有面子生存，让孩子没有心理压力去考试，对不对？那这位朋友，你不觉得这个男人极端自私吗？然后他告诉你说他再过几年他就和他离了，你再等他几年，谁等谁呀？这位朋友啊，您的生命您的光阴怎么就那么不值钱呢？这位女士，你可别犯傻，听懂了吧？
0: 啊，
1: 您自己有自己的生活，尽管你和他之间，我听出来了，你已经对他有感情了，否则这些事儿对你来说根本就不算个事儿，根本就不在乎，对吧？是吧？
0: 对，他对我，
1: 你先别老提他对你，这位女士，是他对你贼好，那当然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所以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啊，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他现在是有妇之夫，身上还有一个叫丈夫，叫人家这个夫君的这个名义，你是啥？这位朋友。你听懂我的话了吧？
0: 啊！
1: 一个女人要想找到真爱，不要被孤独和寂寞所迷惑。咱不能因为自己现在太孤单，没人照顾，缺乏男人的温暖，我们就跟一个有妇之夫在一起鬼混。这位朋友，你们可能表面上对别人说我们是真爱，但在旁人在法律面前就是鬼混，在他孩子面前也就是小三儿。听懂了吗？
0: 嗯。
1: 除非他有一天，他和他妻子已经办完离婚手续。他自己已经成为独立的个体，你们有权利相爱。那个时候，为什么说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怎么怎么多么高尚啊？我们怎么怎么样？那时候你可以得到是什么？尊重。他和你在一起是什么心态？完全不一样了。他现在是偷腥的心态，懂吗？他摆脱婚姻了，没有束缚的时候，他跟你在一起是尊重的心态，是想追求幸福的心态。那两种心态的结果，最后导致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这位朋友？
0: 就是别人给我在那块也给我介绍别人，就知道我是那一个人，他给我介绍，但是他那意思你不要再找了，就是说的，那意思、就
1: 是、你也是有过婚史的人吗？这位朋友，
0: 啊，
1: 你有过婚史吗？
0: 我孩子16了，归他爸了。
1: 哦，他觉得你们俩门当户对是吧？这位朋友啊，我个人观点啊，这种男人的感情不可靠。
0: 啊，
1: 他是有一段不断的婚姻，他有权利追求幸福，这没错，但是不要去自己的事情没有处理完，让另一个女人去牺牲这个女人的光阴去陪伴你等待你。这位朋友，这种男人太自私，听懂了吗？
0: 啊，
1: 这种自私的男人不会给你什么真幸福，大可个人观点供您参考，好不好？唠到这里
0: 啊，谢谢。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啊，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嗯，打扰你了。
1: 别客气，您说啊。
2: 感情方面的事儿跟你说。
1: 怎么了？
2: 我跟我爱人已经没有感情了。
1: 那为什么还叫爱人呢？
2: 那毕竟
1: 习惯性称呼是吧？
2: 还没有离婚呢。
1: 啊。
2: 我下不了决心跟他俩离。
1: 多少年夫妻了？
2: 孩子现在十八岁。
1: 什么事让你这么痛苦啊？打你骂你还是不尊重你？
2: 以前他打过我，打过我就让我伤心了。
1: 那就打过你一次你就伤心了？
2: 打过我多次。
1: 你是说他经常打你？
2: 他有时候说这话了他动手就打我。
1: 在外面他也有人了？
2: 没有没有，绝对不是。
1: 你无法承受他的家庭暴力给你带来的恐惧感是吗？
2: 反正我俩说话说不到一起去。
1: 他每次打完你之后向你道歉吗？
2: 不道歉。
1: 哦，他认为

0: 经离异。
1: 当时我俩都说了，说好了离。
0: 嗯。
1: 等去办理什么之后嘛，他又反悔了，不离了。头一个多月的事。
0: 他离不起，因为以后全世界能让他打的女人没几个。
1: 他说影响孩子学习，怕影响孩子。
0: 哦，他的意思说对你也没有感情了。
1: 我俩没有感情，他也不爱我。
0: 你也不爱他。
1: 我跟他俩只能是亲情，没有爱情。
0: 哦。你想问我什么呢？
1: 我问你，我跟他俩离，我下不了决心。
0: 你的孩子知道你们感情的情况吗？
1: 是，我就差着孩子，没有孩子，我不顾及什么，影响孩子学习。
0: 姑娘还是小子？
1: 是姑娘。
0: 但是这位朋友，你们俩平时这么冷淡，背靠背的过日子，他动不动还打你，你的孩子感觉不到吗？他不了解这些事情吗？你孩子现在念高几？
1: 在读高一。
0: 刚刚上高中。在他心目当中，父母是不是一个恩爱的父母啊？
1: 孩子也知道我俩根本没有感情了，孩子知道。
0: 嗯，孩子什么态度啊？
1: 当时孩子也支持我，我说跟他俩离吧。他打我的时候，孩子亲眼看着了的那一幕、
0: 啊。
1: 孩子也支持我离婚。到后来孩子，那怎么说孩子也是不同意了，同意。嗯，开始孩子同意让我离。
0: 这朋友啊，孩子同不同意不重要。我为啥问你孩子同不同意不重要，我为啥问你孩子怎么看，我是想了解一下这孩子的心智成熟度。有些孩子啊，别看十八了，心智比较成熟，孩子很有主见，也有个性，有自己的生活原则了，因为他不是小孩子了，他已经是大姑娘了，他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事业观了，他有判断力，他知道父母已经没有感情了，与其留着形式上的婚姻，不如让父母都各自有自己的幸福生活，他夹在中间也别再受夹板气了。
1: 嗯，
0: 有些心智比较成熟的、比较早熟的孩子就会喊出你们还是离了吧，夹在你们之间我更痛苦。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十八年的感情走过来，是这个男人身上有很多不着调的地方，但是也不可否认他对家庭、对孩子、对你的贡献，他也曾经爱过你们，对吧？
1: 是。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脑子里不要总是想着放弃，我们总是在想，在我们放弃之前，我们是否做了最后试图的努力，我们是否努力的去改变一下自个儿，而不是试图等待对方去改变。没错，他每次打你不向你道歉，确实这个男人无理，但是我们从自身上，我们是不是做一次争取？假如说我们的争取是干脆就是无聊的，那二话不用说，这位朋友你也不必整天问孩子，你自己就应该有决定，因为你们给孩子是一个冰冷的家庭，一个形式上的夫妻之情，其实传递给孩子更多的是消极的感情，孩子在你们感受到不到家庭的温暖，慢慢的孩子的人格会发生问题，听懂了吗？
1: 嗯，说的对。
0: 对孩子伤害更大，所以说我觉得有些家庭啊，表面维持所谓形式，实际上这种形式还不如不存在，那对孩子是一种折磨，对吧？
1: 嗯。
0: 回到同学之间，好像是他有父母，实际上他心内心很痛苦，他的父母压根就不存在，每天背靠背的过日子，两个人形同仇敌，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现在要看你孩子的心智成熟度，如果他真的很坚强，我觉得你应该做出明智的选择，首先要试图的去改善夫妻感情，先进一步努力，怎么去让自己变得更温柔，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善解人意，我怎么能够和他平心静气，在他平静的时候跟他探讨你的不端的行为，怎么能唤起他对我的尊重，我去琢磨琢磨这个，如果这一切努力都是打水漂了，这个男人就大男子主义，就那么横行霸道，专横跋扈，那二话不用说，这位朋友，这样的婚姻维持下去，伤你，伤孩子，伤所有身边的人，没有什么可犹豫的，明白吗？既然伤害别人，两全相害，取其轻嘛，对不对？
1: 嗯，跟他，我有插一句，跟他离了之后，孩子是跟我，他不再跟他，孩子太恋我了。但我供不起孩子读这个高中毕业，读完。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法律是有判决的啊，法律是要根据双方的经济状况，他是父亲，他必须承担对孩子的教育费用抚养责任，他得拿钱的。
1: 嗯
0: 啊，那不是他一走了之了，那不就丧心病狂了吗？既然他现在也有恻隐之心，为了孩子他在努力的维持家庭，那说明这个男人从骨子里来说，他抛弃对你没感情之外，他还是个不是说很恶毒的男人，对吧？他还是有父爱的，对吧？还是有人性的，是吧？
1: 嗯，

0: 他没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吧？没有前几天有一个人打电话说我的老公要和我的女儿要签什么离婚那个断绝亲子关系协议，你们这没有吧？
1: 那没有。
0: 那不至于这么丧心病狂，对吧？
1: 是是。
0: 但是这位女士啊，还是我原来那句话，18年的感情，咱们也从自身上找找毛病，是不是因为她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而我自己变得一而再再而三比过去更冷漠，更不像个女人？我也努力改善一下自己，我也让自己的生活更精彩，我努力想通过自己的这个爱的方式去改变一下我男人对我的态度，是不是啊？去幻想他对我的感情，可不可以呢？
1: 我俩已经没有爱了，不存那份爱了。
0: 那这位朋友，您听明白我刚才话了吗？留住形式上的婚姻对孩子伤害大，比离婚更大，听懂了吧？两权相害，取其轻，听懂了吗？
1: 听明白。
0: 不离婚害处大，离婚害处也有，但是相比之下，分开比还给孩子帮助更好，听懂了吗？
1: 嗯。
0: 唠到这里。有多少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我今年24岁。
0: 啊。
1: 没有过感情经历。
0: 嗯。
1: 之后前一段时间，经过朋友给我介绍一个男朋友。
0: 嗯。
1: 我们相处了半年吧。
0: 啊。
1: 啊，这半年当中没有通语。
0: 啊哈。
1: 就是很单纯的恋爱。
0: 啊。
1: 之后呢？这段时间呢，他突然之间不联系我了
0: 啊，
1: 就是说的在这相处这半年当中，我们都非常的和谐
0: 啊，
1: 嗯，就是也都互相的挺尊重对方的
0: 啊，
1: 嗯，就双方的家长也都见过面
0: 哦，双方家长都见面了
1: 啊，对对对，嗯，就是过春节的时候什么过什么节假日的话，都互相走
0: 问候走动
1: 啊，对
0: 啊，已然是将来走向婚姻的是吧？
1: 啊，对对对，我们、
0: 啊。
1: 在我看来是奔着结婚去的
0: 啊，
1: 因为我家不是长春的
0: 哦，
1: 他家是长春的，我想就是也毕竟要留在长春嘛，
0: 嗯，
1: 所以说这两家也都就是奔着结婚去的，而且呢、
0: 哦、
1: 他家也提出来了，因为都相处半年了，
0: 嗯，
1: 说的如果差不多的话就装修房子结婚吧，
0: 啊，他们家主动热情
1: 啊，对，之后我家那时候那也可以，如果两个孩子没有意见的情况下，
0: 嗯
1: 嗯，之后我就和他谈了一次，当我谈的时候呢。他说呢，他对我没有感觉。
0: 嗯，这位朋友，你们相处半年了，双方父母都走动开始见面了。
1: 啊，对。
0: 啊，对方主动提出了赶快离婚吧，啊，不，
1: 啊、
0: 赶快结婚吧。啊，
1: 对。
0: 因为很象征您这个未来的准儿媳，是吧？
1: 啊，对。啊。
0: 结果前不久你们见面，他说我对你没感觉。
1: 嗯，就是说的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说的我每次有的时候什么，他就什么的订婚戒指什么都给我买了。
0: 万事俱备啊！
1: 啊，对呀。之后呢，我跟他说：“我说那你看，双方家长都已经提出要结婚了，你是怎么想的这个事情？”
0: 嗯、啊，你等待他求婚、
1: 这个、
0: 啊？
1: 对呀、啊，我这个好像提出没有什么过，这个我问他这个没有什么，嗯。
0: 哦，就是说他父母表态，他到现在也还没表态。
1: 对，之后呢，
0: 哦、
1: 我这是在我们约会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看。双方父母都要结婚，都想让咱们两个结婚。
0: 嗯，
1: 你看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想的？
0: 啊，
1: 完之后他说他对我没有感觉，没有恋爱的感觉。
0: 那是买戒指之前还是之后啊？
1: 之后。
0: 啊，那之前他都跟你说过什么情话？我想听听。
1: 他什么都没说，就我们就是正常的恋爱、
0: 啊、相处恋爱，他从来没说咱们什么时候结婚，
1: 啊、
0: 亲爱的，咱们一起，你喜欢什么装修风格？
1: 啊，
0: 或者你们家需要什么？您跟他提彩礼了吗？
1: 那没有没有、
0: 啊、
1: 我那个因为当初朋友给我们介绍认识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家就是我那朋友说了，他女孩家不差钱啊，你什么彩礼什么都不能要，好像还能陪送点什么、
0: 啊、好还会倒搭的
1: 啊，对
0: 然后、
1: 啊、
0: 前不久他突然跟你来一句，就当你问他你现在什么态度、
1: 啊、
0: 就是你看不着他态度、
1: 啊、
0: 你看到他们家

0: 人很热情，你也看到他买的戒指了，但现在他始终那个金口难开，是吧？
1: 啊，对。
0: 然后终于开口了，
1: 啊，
0: 我对你没感觉。
1: 对，他说没有恋爱的感觉。
0: 啊，散伙。
1: 最后完之后，他就不，他就突然不联系我了。
0: 那不用不用，他不联系咱，咱也不联系他了，谁踹谁呀，
1: 啊，
0: 是吧？
1: 啊。
0: 我觉得这位朋友，这个男人心态有问题，也许他一直在利用你，
1: 啊，
0: 利用你在搪塞他的妈妈，敷衍他的爸爸。
1: 啊。
0: 对吧？给他父母看呢，啊，我处，我买，是吧？到最后他仍然克制不了自己真实的想法。
1: 啊，给我买了很多东西，嗯，
0: 啊，那都不算个事儿，那是他自愿，咱也没逼他。
1: 对，完了之后呢，我那个朋友的意思是那就是分开了啊，要我把这些东西都给他退回去。
0: 谁呀，啊
1: 嗯？对呀，啊，我的意思是说他
0: 谁让你把他退回去？
1: 我那个朋友就是
0: 你朋友男的女的？这个朋友
1: 啊，女的。
0: 你这朋友心术不正啊。
1: 啊，
0: 你作为媒人，你能做到的不就是两个人相处吗？
1: 啊，
0: 对吧？而且这位朋友刚才也说了，你们家不差钱的，我不是来骗你点彩礼钱，骗你点给我买点什么戒，那算啥呀，对吧？
1: 啊，
0: 我不在乎那个，我们家不比你们家条件差哪去，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跟哪来的朋友？这位朋友，你一手一口一口一个朋友
1: 啊，我
0: 中间人你们怎么认识的？我想问你
1: 啊，就是我们是同学，
0: 一个不怎么地的同学，一个心术不太正的同学。这位朋友，
1: 就是，
0: 你告诉他那个礼退不退？退了代表什么？这位朋友，你们俩之间一直是交易，那你是什么？我什么位？我是干什么的？我商品呢？啊，哦，他们提前把钱给预付了，最后我不准备出售了，然后把钱拿回去。你那朋友，我要是你，我上去我质问他，你是我朋友吗？你把我当商品了？我俩这件事我们会处理，不用你多嘴多舌，对吧？
1: 而且现在也能有半个月了，他就是音讯皆无，连个信儿都没有。就是哪怕说你提出来分手也可以，连提
0: 这朋友不用他提呀，啊，这朋友还用他提吗？这位女士啊，你找不着男人了。
1: 对呀，
0: 咱们今年24岁，家里条件又不差，咱大学毕业，对吧？
1: 对呀，
0: 咱什么都不差。半个月，别说半个月了，一周都没给我通信，已经代表了，明白了？不用他通知我说咱俩结束吧，不用。您现在就可以找男朋友，明白吗？凭什么呢？我是他的私有财产呢，对吧？别贬低自己，这位朋友，他的态度已经表明了，而且他的态度不重要，重要是你现在的心。
1: 嗯，
0: 半个月了，杳无音讯，你还爱他吗？你还稀罕他吗？你还对他有好感吗？
1: 我就感觉他这人心里有毛病。
0: 那你看，您都是反感，那您还跟我问要什么答案呢？手头那些所谓给你的东西，如果你真没用的，或者比较贵重的，咱们要脸，你不用你朋友提出来，咱们直接给送到他们家去，明白吗？
1: 嗯。
0: 啊，凡是你现在没使用，就使用咱不是跟他讨价还价，说多少钱我退给你，咱不整那个，你变成商品了，没用的，比如说比较贵重的，还给他爸妈，你不知道他爸妈在哪儿吗？对吧？
1: 知道。
0: 双方都见过面。
1: 啊。
0: 很简单，你把东西还给他们。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这个男人一直在利用你。
1: 嗯。
0: 他在父母的这个淫威之下，没有办法，勉为其难和一个他根本不喜欢的女孩在一起，勉为其难相处。他来给你买这些东西的背后，我相信这些东西没有一件是他的钱，
1: 嗯，
0: 都是他父母的。弄不好他父母说你跟他好好处，成了的话，妈妈再给你买套房子，是吧？他可能一直在利用你呢，明白吗？这朋友啊，你说什么貂啊、plus 啊、什么项链啊，那都一文不值。你明白我说的一文不值是指什么意思？
1: 知道。
0: 不要玷污咱们的名节。女人呐，如果脸都不要，尊严都不要了，你穿金戴银，你也不过是个摆设。你也不过是行尸走肉，对吧？
1: 对，
0: 女人最最宝贵的就是自重自爱和尊严。这位朋友，把那些能退的全给他撂过去，不差。
1: 嗯，
0: 咱也没什么损失，他也没骗咱。
1: 对。
0: 啊，然后咱也不欠谁的。你退回去那一瞬间就表明一个态度：土豆搬家，给我滚球，从此在我视野里消失，好不好？
1: 对。
0: 这位朋友，女孩子必须得有这种范儿。
1: 嗯，
0: 否则的话，你把自己变得很物质，将来也罢，现在这个男人也罢，将来你遇到男人也罢，都会看扁你，都会用物质的去博得你所谓的这个爱情和身体，明白吗？
1: 对。
0: 那么咱们不贬低自己了吗？对吧？
1: 嗯，对。
0: 咱不在乎这些，这位朋友，一个女人要想找到真正的幸福，必须要找到真正的尊重，没有尊重，将来不要谈什么幸福。
1: 哦，那懂了。
0: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哎，你好，我现在有个事想咨询一下。
1: 您说。
2: 就是我吧，今年31了，然后吧，就是我女朋友今年24。然后就是我俩，就是我之前跟她提过很多次说想结婚这事儿。然后她就是一直说没想好，没想好。然后我家里。
1: 处多久了？
2: 处2年多了。
1: 哦，就每次你提出我们结婚，她说我没想好。
2: 对。哦，然后我就是那次就是跟他说过一回，然后我就是现在因为咋就是家里头我家吧农村的，然后就挺着急结婚的，然后我说我跟他谈过，我说你要是说现在不结的情况下吧，你就是说你最起码给我一个就是说一个承诺或者是一个信儿什么的，让我心里有底儿。但是他老说没想好，我就一直就是挺有顾虑的事儿。
1: 那你是为了结婚而跟他相爱呢，还是因为爱情而和他相爱呢？
2: 我是肯定是挺喜欢他的，然后吧，我觉得我也到年纪了，就是31岁的话也不小了。他呢，要是24的话吧，我总感觉吧，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说也不大也不小，但是说他要是真心想跟我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能答应。
1: 你用这种问题来考验他的真心呢？这位朋友，我可以告诉你，可能会错过良缘。他比你小将近10岁。
2: 没有，他我俩
1: 24，
2: 差七八岁。
1: 他刚刚工作没多长时间吧？大学毕业？
2: 他没有，他那个工作时间挺长的了，就是出社会，
1: 不念书了，早就走进社会了，是吧？
2: 对。
1: 那他应该很成熟。既然如果说像你所说呢，他进社会很早的话，那说明他对你的所谓的婉拒，这里面肯定有道理。
2: 他
1: 不是一个忐忑不安的小丫头，
2: 对，他
1: 肯定有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些事儿不能跟你说。
2: 对。
1: 而且可能这2年你们相处，有可能你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这个时候啊，结婚呐，说是我男人31了，我41了，这位朋友，结婚是爱情的结果，我们不应该说为了结婚我去跟他相爱，我是因为爱他所以跟他相爱，结婚。将来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他准备好了，我们就共同在法律上承担责任；他没准备好，我要小心呵护这段感情，我要用心去爱他，对吧？因为什么？因为你们还年轻，你不是41、51了。如果你41、51，我就劝你赶快别耽误自己时间了，人家没心思跟你过。
2: 对，
1: 你们都很年轻，给人点时间和空间。也许他现在真的没有考虑好，也许他父母的婚姻或者身边谁的婚姻给他造成了很多心理阴影。他爱你却恐惧婚姻，这都是有可能的。你不要这个时候你给他压力，你啥意思？你给我个态度，你到底处这结不结啊？你还2年结还是1年结怎么的？那这位朋友啊，那我怎么听你也不爱他，你爱你自己啊，你更关心你啥时候有婚姻，你就更关心怎么给父母一个交代。人家呢，你老关心是你自己的需要，根本不考虑一个女孩子的需要。你不考虑他内心到底怎么想的。如果是没有感情，那咱们好聚好散。2年了，咱别耽误你，也别耽误你了。你说咱们在这么发展下去，对你也没有好处，是不是？那如果人家真是这个时候，心里是有你的，但是面对矛盾体的另一方，自己对婚姻的那种恐惧，也包括自己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想被婚姻所束缚，包括他对婚姻的一些不良的认知，是吧？有些年轻女孩认为啊，婚姻就是牢笼啊，婚姻就是地狱啊，婚姻就是枷锁，那你咱俩就永远当情人处多好，有这样的。性格比较偏执，想法比较极端。
2: 我跟他提过说，我说那个就是今年不结，如果是过1年2年结的话，他也没有这想法。
1: 那这位朋友，既然人家没有跟你在一起的想法，那您还勉为其难干嘛？所以我刚才我说了，您说剃头挑子一头热呀，您自作多情的吧，一直啊。
2: 也对
1: 啊，您不能去。有些女孩吧，她感情比较脆弱，她也很怕孤独。有个男人和她相伴，有个男人爱她追她，她很享受，但她并不喜欢这个男人。有这样的女孩子，要我们常说女孩心海底针吗？是吧？表面觉得，哎，她，你看她跟我牵手，跟我拥抱，跟我接吻，甚至还跟我同居，哎，她怎么不爱我呢？哎，她真就不爱你，明白吗？女孩子嘛，我们都是善变，不是善变，是因为她心里可能还藏了另一个感情，或者她有她的为难之处，或者她很恐惧孤独，有你相伴，她觉得挺享受的。但是你要说嫁给你，我还觉得你不太适合我。有这样的呀。所以你作为男人，不要做痴男，我作为。

0: 于女人也不叫做怨女。
1: 对对对，
0: 你要保持一份清醒。我们常说在爱情面前一半清醒一半醉，你必须清醒。有些男人为什么最后不清醒，办了极端的事儿，就是因为他脑子里全是醉，没有清醒。所以有的时候这些女孩子性格，你必须你自己要窥视到，你不能等她来告诉你，她张不开的嘴，是吧？她也放不弃这种享受。那么你自己已经意识到了，她对你的关心没那么细致入微吧？对你的体贴。啊，没那么让人感觉。
1: 他老就是经常跟我发脾气。
0: 那就是啊，然后一谈婚姻嘛，然后两个人又他就模棱两可。
1: 对，
0: 那你何苦呢？这位朋友，对吧？男人
1: 嘛。那老师，你的意思就是我应该放弃了，对不对？
0: 你是以你追求爱情是以结婚为目的，他和你在一起却不是以结婚为目的，你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对。
0: 那你们怎么处啊？
1: 对
0: 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也不用恨他，也别怨他。
1: 对，
0: 咱们还年轻，咱们再重新开始呗，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面带微笑，跟他推心置腹的聊一次，听听他真实的想法。
1: 好嘞。
0: 这位爷们还是那句话，想碾的瓜不甜，好不好？
1: 对对对。
0: 如果大家不是一个世界人，不要硬往在一起掰。
1: 对对对。
0: 唠到这里。
1: 好了，
0: 好嘞。
1: 哎，好嘞，老师，谢谢你。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十月一号上午、十月七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今天是烈士纪念日。2014年，我国正式设立每年9月30日为烈士纪念日，在国庆前一天缅怀先烈，纪念为人民独立、人民幸福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铭记烈士，致敬英雄，传承英烈精神，珍惜当下和平生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审张谈，副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

0: 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5: 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嘿，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
1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9年下半年，在长春铁北工人居住的棚户区一带，经常能够看到一位背着药塔子走街串巷的行医卖药人。只见他与当地工人非常熟悉，时不时地与他们坐下来攀谈一会儿。他就是后来成为长春油坊特别支部书记的牛四玉。牛四玉曾又名牛四林、牛四普等。1897年10月13日，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牛推官庄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全家靠父亲一个人行医勉强度日，家境极其贫寒。

在他刚满七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从此，牛思玉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由于生活所迫，他只读了三年书，就不得不辍学。1923年，14岁的牛思玉便离家，到300里以外的济南谋生。牛思玉来到济南后，先是在铜店当学徒，后来又到药店当学徒。他聪明好学，掌握了许多中医中药知识，再加上他从小受父亲的指教，三年学徒期满，牛思玉已经能够独立给人看病。这期间虽然给人看病，但也常受人欺负，牛思玉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学徒期间，牛思玉接触了一位药工，这位药工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牛思玉从他那里知道了贫苦人为什么受压迫，人世间为什么不平等的道理。他深受教育和启发，决心要走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道路。1925年，牛思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新的起点。牛思玉入党后，在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工作需求，他又到沈阳，并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从山东接来，与他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家成了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络站。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因会议布置不严密，被敌人发现，除一人之外，其他与会的20多人全部被捕，后经组织营救，于1929年7月出狱。为加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到东北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东北党有了工作的新发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满洲委决定派刚出狱的牛思玉夫妇到长春开展工作。长春党的工作自1928年2月中共吉长县林委被破坏之后，一段时间内无组织存在，只有个别党员在活动。牛思玉夫妇到长春后，接头人把他们安排在二道沟工人棚户区，在一处棚子内住下，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接头人。他们当时生活很艰苦，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任务，牛思玉用行医卖药的方法联系穷苦工人开展党的工作。有一天，牛思玉背着药塔子正在街上卖药，遇上了山东漳州的同乡张井水，又名张金水。张井水在日本人开设的满洲制油株式会社机房做工，那里有70-80名工人，有20多个山东章丘同乡。牛思玉知道这些情况后很兴奋，他心里想，这不正是自己开展革命工作的好地方吗？于是他请张井水帮忙找了一份烧锅炉的差事。满洲油房是日本占领南满洲铁路以后开设的，油房是秋天开工，春天停工，工作季主要是在寒冷的冬天。油房的条件十分恶劣，笨重的老式压油机累得工人大汗淋漓，工人也赚不了几个钱。他们吃的是苞米面掺巷子面的窝窝头，穿的是麻布粗衣，吃不饱穿不暖。牛思玉白天同工人一起做工，晚间到工棚同工人聊天，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情况，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斗争觉悟。谁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助解决，工人或其家人生病，他就主动去给诊治，很快就得到工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他利用这种融洽的感情向工人们讲资本主义及其走狗，靠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劳累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的道理。他利用这种简单的道理帮助工人提高认识，指出这些都是剥削制度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做斗争。他
向工人们宣传共产党是专为劳苦大众造福的，并向工人们介绍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依靠共产党，工人们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建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通过讲解这些革命道理，激发了工人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在牛思玉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工人集体，为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牛思玉在发动起来的工人群众中着手进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9月，在牛思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建立了以油坊工人为主体的中共长春特支。牛思玉任支书，特支设在长春二道沟满洲制油厂内，党员有张庚生、张景水，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领导工人罢工。特支成立后，活动比较频繁，几乎每周都有密集聚会，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通报外地革命斗争情况。牛思玉领导特支主要是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他们还去联系附近铁路工人的工人，共同开展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一次，油坊资本家将工人的日工资由1元降到6角5分，引起广大工人不满。对此，牛思玉及时领导特支，组织了工人抗降资斗争，取得了胜利。每当封建把头剥削虐待工人时，他们就组织些小规模的罢工斗争。还有一次，一个工人因生活太苦，用小瓶子偷拿了一点豆油吃，被资本家发现后送到警察局。牛思玉组织全体工人罢工，直到被抓去的人释放出来才宣告复工。牛思玉在油坊培养了一批先进的工人，先后有一批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的力量。1931年，牛思玉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离开长春，张景水任特支书记，继续领导斗争。牛思玉在此开辟的长春油坊特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张景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长春油坊特支才停止党的活动。抗战胜利后，牛思玉回到山东章丘老家，任黄山区副区长。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反霸和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进行，牛思玉成了当地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而当地的地主、反动分子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既恨又怕，想办法把他除掉。1946年5月16日，敌特与农会叛徒勾结，将他杀害于黄山前的花山子，时年49岁。牛思玉倒下了，倒在了生养他的家乡土地上，倒在了为人民利益而奔波的革命路上。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195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牛思玉为革命烈士，给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应有的荣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里。他从疼痛昏迷中醒来，拿起刮脸刀向自己的脖子割去，因发现及时，这场悲剧被阻止。但两天后，在汪清县的北蛤蟆塘大房子村的一棵榆树上，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其中之一就是为组织队友叛变相约用刮脸刀朝各自脖颈割去的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香河。金香河，朝鲜族，又名金在凤，延吉县金龙井市人。1900年，幼时家境贫困，很早就参加生产劳动，曾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赶出校门，后全家迁居蛤蟆塘。在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不久加入朝鲜共产党，在家乡组织互助同盟、青年会、少年团等群众团体，以办夜校、举办运动会等形式聚集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30年，在红五月斗争中领导建立农民赤卫队、反帝同盟和儿童团组织，狠狠打击日伪走狗。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中共蛤蟆塘区委书记，领导农民赤卫队频繁开展锄奸斗争，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反扑。1931年1月，中共汪清县委遭到破坏，紧急关头，金向和出任县委书记。此时的汪清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军阀部队与当地的反动武装勾结在一起，在延边各地进行野蛮镇压。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金向和领导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和赤卫队等组织坚持活动，惩治汉奸走狗，并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斗争。2月1号晚，金向和为了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而下山，他先在妹妹家的仓房吃了点东西，然后趁着夜幕来到大房子村。2月2号凌晨，600多名敌人突破包围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此时他正在与蛤蟆塘支部书记韩永浩研究工作，当他们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躲进地洞，只好藏在天棚上，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把全村搜查一遍，男女老少全部赶到了保卫队的院子里，然后先放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又放出妇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壮年押到一户大地主家，一个个的进行审讯。第一个被审的就是金向和。审讯时，金向和始终默不作声，敌人用铁丝绑着他的拇指吊打，不多时他就遍体鳞伤，嘴唇被打裂，门牙被打掉，两个拇指也被铁丝撸出了白骨，鲜血直流，但他仍一声不吭。韩永浩因为经受不住敌人重刑的拷问，供出了他们扣在碗里的文件和藏在牛槽子底下的5支手枪，还说出了有12支枪交给了金向和的秘密。闻听此言，气急败坏的敌人精神倍增，为了追问12支枪的下落，敌人更是严刑逼供，灌辣椒水，用香火烫身，拿竹签往指甲缝里刺。金向和被折磨得多次昏迷，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压垮他的革命意志，他以沉默来对抗所有酷刑。夜里，金向和从昏迷中醒来，他担心韩永浩第二天经受不住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会供出党的组织，于是提出和韩永浩一起自杀。那一刻，他有恐惧吗？从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一定有，但他战胜了恐惧，这就是英雄异于常人的地方。信仰、党性，在这个夜里，两人决定后，韩永浩接过金向和递给他的刮脸刀片，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随后，金向和也用同样的方法。巡防的看守听到动静闯了进来，韩永浩已经停止了呼吸，金向和此时已经不能说话。

他用手势要来纸和笔，写道：我和韩永浩是党员，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百姓，你们应该释放他们，革命终将成功。一切手段都没能奏效，特务们彻底绝望了。2月5号，他们把金相和拉到四方山下，下车后，金相和推开上前扶他的敌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向前走着，跟在后面的敌人将罪恶的子弹射向金相和，宁死不屈的金相和牺牲了，时年31岁。这一刻，青山呜咽，天空泣血，他的勇气与决绝，他的奉献与担当，他为寻找人间正道所付出的一切，都被白山松水铭记，已烙进吉林人民共同的记忆。他为革命而牺牲的那份忠诚，让我们读懂了信仰的力量，在这看似绝情冷漠残酷的抉择里，彰显的是党旗下诺言的神圣。金相和牺牲后，残忍的敌人为震慑群众，竟然用铡刀铡下他们的头，装在麻袋里，在村中转一圈后，又悬挂在村中的榆树上示众。但是这里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含泪为金相和举行追悼会，并传唱着歌颂金相和的十进歌：唱五进，五湖四海齐欢唱，齐欢唱呀，汪清县委书记金相和，金相和；唱六进，六月呈上十一二月，十二月呀，烈士的鲜血流成河，流成河；唱七进，七嘴八舌在议论，在议论呀，死保秘密的金相和。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为了争取将来的美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活着的雕像。金相和就是这样一尊活着的雕像，他是不朽的，他用信仰铸就了自己高昂的头颅。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0: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8: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在艰苦卓越的14年抗战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鸿光就是这千万名烈士中一位杰出的抗日将领。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

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鲜为人知的是，李鸿光带领队伍曾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播撒了革命火种。1934年12月，李鸿光率部南下，在界河（现江界一带）渡过鸭绿江到朝鲜活动。李鸿光指挥有方，一举攻占界河。当地朝鲜群众看到了人民的抗日部队，异常兴奋。一师向朝鲜人民广泛宣传了中朝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道理，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即有十多名朝鲜青年加入了队伍。第二天，一师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返回中国境内。不久，李鸿光率250多人再次进入朝鲜，攻下东兴镇，占领2个小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这次战斗中活捉日本军官12名，李鸿光派一名女同志审问他们。日军在占有火力攻势的情况下却做了俘虏，沮丧之余也想亲眼见到李鸿光。这位女同志当即自称，我是李鸿光。看到大名鼎鼎的李鸿光竟然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日军不免又惊又惧。从此日军中传出了李鸿光是一位女将军的神话。李鸿光原名李鸿海，朝鲜族，1910年出生于朝鲜风光秀丽的龙岩郡丹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李鸿光一家于1925年迁至吉林省磐石市，1926年定居于伊通县流沙嘴子屯。他从小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在幼小的心灵刻上了深深的仇恨，同时也铸就了他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李鸿光于1927年加入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同盟，1930年在三道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似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斗争的革命洪流中，深入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宣传抗日主张。9·18事变后，李鸿光领导的磐石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1月，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把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一个教导队，李鸿光任教导队政委。李鸿光带领教导队经常随杨靖宇活动，在杨靖宇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在战斗锻炼和学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随着队伍扩大，1933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鸿光任师参谋长。1934年12月，杨靖宇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李鸿光同志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和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由此可见，李鸿光当时已经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了。独立师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伪军警的进攻，同时为开辟更广大的游击区，杨靖宇和李鸿光实行了战略转移，带领队伍去东边道，也就是今通化等地区发展。李鸿光协同杨靖宇将军率主力于1933年10月27号在黑石镇附近渡辉发江，将士们穿着单衣，李鸿光带头跳进刺骨的冰水中，大家在他的鼓舞下任凭寒风凛冽，踏着漫山红叶向龙岗山区挺进。独立师过江后，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进入柳河县境，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决定攻打三元堡。三元堡是东边道中部地区重镇，由伪军少本良部一个连驻守。11月24号晚，200多名革命军战士悄悄地接近了三元堡镇。司令部一声令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我军从南、北、东3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

李弘光率一个排首先攻入三元堡南门，紧接着韩浩率部从北门进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砸毁了警察署和拘留所，释放了政治犯，除击毙伪军警数名外，抓捕走狗20多名，处死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和3个日本走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全军的冬季装备。人民革命军进阶后，热情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反日标语。由于军纪严明，对一般军民商户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第二天，军民商户纷纷为人民革命军杀猪设酒款待将士，盛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仁义之师。部队撤退后还争相送食物追师慰问。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李弘光任一师师长兼政委。李弘光在杨靖宇领导下带领一师英勇战斗，在白山松水之间威名远播。然而战争是残酷的，1935年5月11日，李弘光率部在耿仁县老爷庙岭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弘光文武兼备，他作为杨靖宇麾下的得力战将，同杨靖宇将军一起纵横驰骋在东南蛮广阔的土地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直至壮烈殉国。他实践了自己的伟大誓言，用自己的热血去燃烧抗日革命的烈火，使革命光芒千秋永照。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2岁的女孩，在当下正是在家长、亲人、老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幸福成长的年龄。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吉林省在延边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却有这样一位勇敢的朝鲜族小姑娘。面对日本侵略者糖果引诱和死亡威胁，大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杀死我吧。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人性地将他毒打致死。他就是有战地小百灵之称的女儿童团员金锦女。金锦女1922年出生于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三位哥哥、两位姐姐分别在农民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参加各种抗日活动。

聪明伶俐的金锦女，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村里人亲切地称她为小百灵。1932年4月，驻朝日军对延边地区发动了第一次惨无人道的大讨伐。在这次大讨伐中，金锦女目睹六位亲人，祖父母、父亲、二哥、三哥、二姐被日军杀害，悲痛万分的她没有被凶残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在幼小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给亲人报仇，她主动要求参加儿童团。在入团仪式上，游击队长见她个子矮小，就问她：你为啥要参加儿童团呢？她回答说：我们全家和父老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金锦女虽然年纪小，但由于她坚强自立，能歌善舞，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让她加入由青少年女孩组成的抗日宣传队。金锦女随游击队步行百余里，从延吉县今延吉市王鱼沟出发，经大荒崴、腰营沟，一直走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马村。一路上她从不掉队，腿上、脸上被荆棘划破了，脚走出了泡，他也毫不在意。他说想快点长大成人，想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不要怕吃苦。金锦女到马村以后，经常到小汪清周边村屯搞反日救国文艺演出。他们的演出坚定了军民的必胜信心，受到当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金锦女就像一只山中的百灵鸟，随抗日宣传队走遍了东满，就是今天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东，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成为了其中的骨干。1933年5月1号，小汪清根据地举行文艺演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慰问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以鼓励他们坚持抗日。金锦女以自己一家六口被日军残杀的事实编成歌舞登台演出，使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深受感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抗日宣传队的文艺演出使救国军官兵耳目一新，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能把老百姓全部组织发动起来，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同他们靠个人关系、金钱和官职来鼓动官兵抗日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反差。每当游击队急行军时，金锦女总是面带笑容，背着沉重的背篓，跑到队伍最前头，用悦耳的童声唱抗日歌曲，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他们在他甜美的歌声中消除疲劳。1934年初，中共汪清县委转移到机关乡腰营沟抗日根据地。有一次，县委要敌占区送一份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需要找一名非常可靠、万无一失的交通员。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派遣金锦女去完成这项任务。金锦女心里想，党组织如此信任我，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去完成，我一定要把任务完成，不能有半点闪失。聪明伶俐的金锦女巧妙地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关卡和封锁线，顺利完成了传递秘密文件的任务，安全回到腰营沟，受到党组织的赞扬。1934年秋，在小汪清根据地的一次反讨伐战争中，金锦女不幸落入日军的魔爪，狡猾的敌人如获至宝，以为抓了一名弱小女孩，只要一吓唬她就会屈服，能在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先用各种甜言蜜语哄骗她，意志坚定的金锦女始终守口如瓶，一言不发。丧心病狂的敌人开始拷打年幼的金锦女，她克服成人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始终没有吭声。一个伪警察走到他面前，刚要张口，他就向他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离我远一点，你身上有一股狗腥味，我全家六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你想让我开口说出半点秘密，绝对办不到。这时又一名日本军官嬉皮笑脸地走到金锦女的面前，

本军官撞去，并厮打日本军官。野蛮成性的日本军官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女孩会如此坚贞不屈，如此勇敢，还敢打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继而恼羞成怒，兽性大发，下令毒打金锦女。任凭日军怎样毒打，金锦女始终骂不绝口，并时时高喊中朝民族亲密联合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等口号，直到被敌人活活打死。金锦女牺牲时年仅12岁，成为东北抗联少先队先锋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小王清抗日游击队为她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缅怀这位战地小百灵，盛赞她的英雄壮举。金锦女壮烈就义的消息传到共产主义以后，多国报刊以小烈女传略为题宣传她的英雄事迹。金锦女，一位中国朝鲜族小姑娘的名字传遍全球。

0: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今天是烈士纪念日。2014年，我国正式设立每年9月30日为烈士纪念日，在国庆前一天缅怀先烈，纪念为人民独立、人民幸福、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铭记烈士，致敬英雄，传承英烈精神，珍惜当下和平生活。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张谈，副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

0: 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

0: 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中

0: 哎，仙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唱诗。
7: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1点，丑时干经当令。
3: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4: 接城乡，全省共享。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1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1号电池
2: 到，
7: 357号
2: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肝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1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7: 到，
12: 357号
7: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7天，每天10点半到11点，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6: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关注一直有你的直播，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国庆假期很多人都是在休息，但是也会有很多朋友正在为节后的工作来做打算。每年的10月份就是秋季的招聘旺季，也是全年就业的黄金期。比如说准备跳槽的，用工单位要做明年生产任务人才储备的，还有一些大学的毕业生马上要走入职场当中的等等。还有一些人呢，正在处在一个跟用工单位来签合同、入职或者是离职有变动的这个状态。找工作，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有的人说了，工资多少啊，待遇好不好，有没有发展空间等等。但是我们一直有你作为专业的就业服务专栏，

0: 更多的、更关心的是往往大家容易被忽略的，但是这件事情却和我们的劳动者息息相关，那就是你的劳动权益有没有保障，用工单位有没有合法用工，入职要不要签合同，五险一金有没有保障，如果试用期被辞退怎么办等等，这些内容看上去感觉好像离我们很远，自己一般情况下遇不到，但如果真的遇上了呢，知晓了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一直有你专门为大家制作播出了直通国庆仲裁护航这个专题内容，我们将联合吉林省各级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在这个假期当中与您分享这一份特别的就业护航礼，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全力配合2026年度的秋季招聘黄金期，让更多的求职者和用工单位了解自己的劳动权益，营造一个合法合规用工、和谐稳定的就业环境，让我们的求职者找工作找得明白，签合同签得放心，上班干得安心，也让我们的用工单位用工用得起、用得规范、用得长久、有发展。仲裁员们在协商或者是说解决、裁决劳动人事争议的案件的第一线工作，最清楚我们的劳动者和用工单位容易在哪里踩坑踩雷。他们将会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用最通俗的语言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些你一定要听的话题。所以希望朋友们认真听，记好了。如果您有任何不明白的问题，或者有具体的事情想咨询，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一直有你工作日上班时间服务大家，您可以选择添加微信号码133-1431-5855 133-1431-5855，这既是我们的一直有你的工作热线，也是我们的工作微信，您可以添加。一直有你的服务，不论是就业服务，还是像我们这种劳动人事争议维权的服务，全程都没有任何的收费，所以大家放心，安全、可靠、准确、权威、公益性的为大家做就业服务。再说一下，一直有你怎么关注？您可以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一样的两个头像，一个是做直播账号，一个是推荐岗位的账号，都叫一直有你，职是职位的职啊，朋友们一样的头像。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工作微信添加方式，搜索微信添加好友133-1431-5855，这是我们的工作热线，也是工作微信，您可以添加之后留言给我们，工作日上班时间服务大家。
1: 好嘞，开播了，伙伴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一直有你的这个就业活动呢，有很多的内容，围绕着就业，围绕着创业，围绕着我们吉林省的各项人才的补贴政策，会在直播间里为大家传达。那同时，如果用工单位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把岗位信息给大家传递出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为大家做的就业服务叫做仲裁直通车，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有你直播的主题，关键词叫仲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对这个词根本没听说过、没了解过，今天整场看直播，刚一开始直播间，大家快速进，很多朋友都来了。你是职场人也好，或者你要求职找工作也好，只要您是劳动者，都一定要看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开始了啊，朋友们，仲裁两个字是我们今天直播的重点啊，大家可以看直播，然后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跟就业呀、维权呐、地雷呀、踩过的坑啊这些等等，编辑好文字一条发在公屏上，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极大的进来了是吧？好的，欢迎朋友们进入，先听我讲今天的重磅嘉宾。今天我们一直有你请到了，朋友们看一下啊，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院长傅昌盛老师，也是仲裁员，欢迎傅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那个大家好。
1: 我觉得傅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先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朋友们先看一下，这个好像给我们整体的感觉呢是，首先就是很有底。反正我的感觉是，今天我们傅老师仲裁员来我们直播间就很有底。大家先知道仲裁员这个身份，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你看大家都欢迎傅老师来啊。
2: 谢谢。
1: 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或者说每一个职场人啊，您能见到仲裁员老师，尤其我们傅老师还是院长，能见到仲裁员，那说明你需要他的帮助了。今天直播间里，你就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有任何问题想问的。

0: 想咨询的都可以打公屏。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开通了一个直播热线1331431585，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直播间也可以打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进行连线。那直播就正式开始了，伙伴们。
1: 这位朋友说的是，劳动合同有哪些条款？作为求职者，在哪里可以先看一下模板，做到心中有数？劳动合同哪些必备条款？这个我们先来回答后面一个问题，就在哪能看到模板？你不就知道劳动合同长什么样了吗？长那个样子，其中的条款就是基本的这个条款了。请劳动争议仲裁员老师回答一下。
2: 这个劳动合同的模板呢，一般呢是由行政部门来制定。用人单位根据行政部门制定这个模板来调整你用人单位的呢相关的呢要求和制度，这个呢一定要公开、公平、公正。我们在这个查阅这个劳动合同模板的时候呢，一般的呢在官方网站、人社局、厅啊这官方网站，包括就业局的官方网站，你都可以查到标准的、制式的劳动合同文本
1: 您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您是我们吉林省的朋友，您就搜索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这个官网，记不住呢就是吉林省人社厅，这叫简称的官方网站，一定搜索的时候点官方网站，在这个网站的首页上有四个字叫服务之窗，你点开它有一个表格下载，到那个表格下载这个栏当中，它就有劳动合同书，就是书名号就叫这个文件，你下载下来你就可以仔细的把玩它，你就可以研究它，这就是我们吉林省的制式的劳动合同。像刚才我们仲裁老师说的那样，从国家的到地方的到省市的，基本上我们吉林省就吉林省人事厅官方网站，你可以站内搜劳动合同书这几个字依然都能够搜得到。然后呢我们再请这个仲裁老师给我们大概梳理一下，说看这个劳动合同，朋友们啊，大家注意听了，你要签劳动合同，你那劳动合同不管你见过没见过，咱都梳理一下都有哪些项。
2: 这个广大劳动者还有毕业的大学生，我们在就业求职的过程中，你的第一个这个程序呢一般是用人单位进行面试，面试后呢有个试用期，在试用期期间就要签订劳动合同。这个劳动合同的文本呢一般呢是有什么呢，有用人单位的住址啊、住所地、主要负责人名称，还有一个呢，劳动者啊，你在填写的过程中一定要使用真实的名字啊。你比如说，原来有一个这个别的名字
1: 啊，
2: 可以写上了。
1: 明白了
2: 啊，
1: 就是身份证、户口本上的名字，
2: 一定是身份证、户口本，
1: 身份证、户口本，
2: 而且跟你本人相符
1: 啊。
2: 还有一个呢，不准许借用其他人的这个身份信息来填写你的劳动合同文本。
1: 这时候需要您真实，这需要这时候不需要保密，因为那个责权利就在你的身份证号和你的姓名上了。
2: 也就是说白了是有效的身份证证件。有效证件。再一个呢，我们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呢，一定要把这个劳动合同用工的起止日期看清晰啊，起止日期看清晰。这个劳动合同在填写过程中呢，有的时候是用人单位要求你本人直接填写，有的是用人单位直接给你填写后，你就是整个浏览看后要求你直接签字。这个时候呢，我给在座的这个给所有的大学生啊提个醒，尽量呢本人填写啊，本人填写字迹和这个空隙一定要紧密，一定要紧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在这个劳动合同签订的过程中，一定要在劳动合同签署后面写上一条，一个是什么呢，以上如果是都是我本人用文字签写的，如有变更或者变动，与我本人一定要协商一致才有变动啊。用人单位直接变更变动，我与我本人不相符，不知道，我们认为无效。
1: 这个老师要写在哪里呢？比如说最落款后面最下面，
2: 就是最后那一页，
1: 名字、身份证号，然后按手印，然后可以写上这句话。
2: 可以写上，因为合同的约定，合同是一个用契约精神来表达的，它一定是公平正义的，所以你在这个合同中写上的时候，用人单位提出你不许。

0: 要，你这个可以跟他据理力争。当然了，每个劳动者在就业求职的时候，也不是去跟用人单位需要做什么，但是这个呢是你的权利啊，这个应该注意的事项。
1: 把话说在前头。
0: 对，还有的呢问题呢，就是在劳动合同签署过程中呢，有一个工作内容、工作地。
1: 哎，这个
0: 很重要，
1: 很重要。
0: 这个我给大家提个醒啊，尤其新就业的大学生，你的就业内容是指的你的岗位，啊，你的岗位。
1: 嗯。
0: 如果我们在签署劳动合同过程中呢，你会没有这个直接签署了，但是呢，你到了新岗位，发现呢，岗位的环境，比如说高温啊、低温，还有气味，这都是影响，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身体健康。你有权利向用人单位提出，你的这个你的权利，要求变更合同或者变更呢合同内容，你有权利。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工作的地区，这个工作的地区啊和工作地点。有很多呀，这个销售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你比如说以吉林省为例，他的可能这个销，他是以销售为主要工作内容，
1: 然后去外地了，
0: 对，
1: 去外地工作了。
0: 他在这个劳动合同过程中呢，他签署了一个吉林省，
1: 嗯，
0: 尤其有的省呢，我们在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呢，还会发现什么呢？说他所签署的劳动工作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1: 啊，国内。
0: 这样的呢，这个你在你出现劳动争议过程中主张权利的时候，你们也不要惊慌啊，各位劳动者不要惊慌，只要拿着这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你可以到任何一个省份地区啊，就是只要你工作过的，当然了你要有实际的证据来进行举证，
1: 嗯，
0: 你都可以到劳动人事争议调查委进行举证，
1: 嗯，
0: 啊，一般我们是属地管理，
1: 属地管理，
0: 啊，属地管理
1: 啊。
0: 你比如说我在吉林省，
1: 对，
0: 这个签订的这一份劳动合同，他，写的管辖地呢，或者工作地呢是吉林省，他有可能在白山，
1: 嗯，
0: 有可能在通化，
1: 嗯，
0: 你完全可以到这个两个地方，
1: 嗯，
0: 啊，你工作过的地方，
1: 对，
0: 去主张你的权利，
1: 因为需要你举证嘛，说你证明你在哪哪哪工作过啊，这需要举证。
0: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到这个两个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的时候，可能给你又增加了麻烦，或者你说我就想到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来进行主张，没有问题，我们一样受理，啊，一样受理，这个不要纠结。
1: 嗯，
0: 但是大家在签署劳动合同过程中，你的工作地尽量与你实际所发生的这个工作环境、工作场地相结合，
1: 相结合，
0: 啊，这个一定要有相关的直接证据。
1: 对，
0: 啊，直
1: 接证
0: 据
1: 就证明你在这儿了，是出差也好，还是说把你派到这儿也好，大家都得做好留存证据。
0: 这个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还应该注意呢，你们是使用的综合工时，比如8小时工作时间，
1: 嗯，
0: 还是你完成一定工作任务，还是小时用工，
1: 嗯，
0: 啊，这样的劳动合同。你们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到劳动合同的书的封面，是劳动合同，
1: 嗯，劳动合同，
0: 啊，劳动合同
1: 啊。
0: 但是也有一些用人单位呢，上面写的是劳动合同，底下有个括号，这个括号是空的。有的写的是后来你在主张权利，你发现这份合同
1: 变成临时，
0: 和我原来签的那个合同
1: 啊
0: 不一致，
1: 嗯，
0: 这个合同括号里面添了一个劳务派遣协议
1: 啊，
0: 或者劳务派遣字样。
1: 嗯，
0: 所以这个在主张权利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要增加你的维权的这个复杂性
1: 难度，
0: 啊，
1: 那有没有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这合同从篇儿到尾，反正总之你俩既然签了，不能有空白的地方。
0: 一般的情况下，用人单位都是合规守法的。
1: 嗯，
0: 这个我们现在呢，一般就是在这个给再就业的大学生啊，这个提前呢，这个在普法过程中，你们还是都要多注意一下，
1: 嗯，
0: 啊，都要多注意一下。再一个呢，这个工作的时间，
1: 嗯，
0: 啊，和工作的休息，这个在制式合同中都有明确约定啊。劳动报酬，还有社会保险，劳动报酬呢一定要注意啊。有的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这个月工资的标准，这个结构，你们一定要弄清，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按看了这个月工资标准，
1: 嗯，
0: 口头约定的是5000，没有写到劳动合同上，
1: 嗯，
0: 但实际过程中呢，在工资发放过程中， 你举的证也是5000，但是用人单位

0: 向劳动人事仲裁机构提交证据的时候，他把你这个原领取工资的这个组成部分拆分开了。
1: 嗯
0: 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工资啊，它是有结构和组成部分的。
1: 对
0: 啊，国家统计局在1990年的时候呢，对工资组成已经做了明确规定。所以各位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的过程中，多静下心来，多
1: 研究研究，
0: 多看一看法律。要求规定，
1: 哎，
0: 还有你也可以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
1: 有不明白可以问啊。你比如说你那个是底薪加提成加什么奖金，是什么样的构成，还是就是固定这个岗多少钱，定岗定薪，这个都要看清楚。
0: 对，再一个呢，我们在劳动合同过程中啊，难免有机械加工，有这个，还有呢这个有制造行业的这个新入职的，尤其大学生啊，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的劳动保护啊和工作的环境，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劳动保护呢，它是也是受法律保护，包括你的工作环境气味啊，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工作的冷啊热呀，这个都是危害到你身体健康的，你可以勇于大胆地提出，向用人单位啊主张你的权利。
1: 就职业有危害，
0: 对
1: 吧？有这个职业危害，甚至是一些职业病之类的啊。基本上就这些。
0: 对。
1: 好，那提示一下朋友们啊，刚才我们仲裁老师给大家做的介绍就是合同。刚才一位朋友问长什么样子，在哪能看到模板？咱们吉林省的，或者是某某省的，他们的人社厅、人社局官方网上都可以下制式的，你自己可以去看。你熟悉，你哪儿不明白？大家记得哪儿不明白自己拉个单子，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啊，这后面背景板都有。
2: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单独的试用期合同能签吗？别签。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9条规定，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3: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4: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3: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4: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3: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4: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3: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4: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1: 然后这位朋友说，仲裁案马上就要开庭了，但是有事如果本人去不了，可以家人代去吗？这个是您工作内容当中的一个部分，这种情况您怎么对待呢？
0: 如果申请人啊，本人啊不能参与庭审活动
1: 啊，
0: 可以呢委托家人啊，这个委托家人呢，按照民事诉讼法呢叫直系关系
1: 啊，
0: 直系关系的亲属 啊。是这样的，
1: 这个要什么证明吗？比如说，他是说我是他妈妈，我就能还是
0: 一定是这样的。

0: 定是这样的，
1: 啊、
0: 就是说提供户口本和你之间、
1: 啊、
0: 户口本明确你们之间的关系。
1: 嗯，
0: 之后呢，你就再向能出庭的人出一个授权委托书啊。这个授权委托书呢，有一般授权和特别授权。
1: 嗯，
0: 这个你一定要注意、
1: 啊，
0: 也不用纠结。你要是真来不了的情况下，如果你这条件合理，你这个确实因为开庭时间，你这个。
1: 走不开，
0: 走不开，有特殊情况，如果合理、合规的话、也可以向劳动人事仲裁委申请延期开庭、当然啊、一定是合理、合规、才能给你正常的延期。
1: 好，朋友们问的问题都很好，您发现了我们直播间问的问题都
0: 是这样，
1: 都挺
0: 是这样，是这样，
1: 就是都很有，我觉得都很有代表性，大家问的都很好。虽然说我们直播间不能现场就给到您这个结果哈，因为它是一个过程，还需要提交很多材料，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直播内容就不白做，然后希望更多的朋友们知道我们做就业服务，围绕就业方方面面都做了很多。
2: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内容呢，就是一直有你在国庆假期为您制作的国庆特别的直播内容，直通国庆仲裁护航，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的每一位求职者通过一直有你的就业服务都能够了解自己的合法劳动权益，同时也希望用工单位合法合规用工。以上的内容如果你没有听清楚或者自身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抖音平台抖音账号搜索一直有你，职是职位的职啊，一直有你，那你会看到两个，一个叫就业服务直播号，一个就叫一直有你，这个都是我们一样头像的两个使用账号。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里面搜索号码133-1431-5855 微信同号，既是工作热线又是微信号，有什么问题联系到一直有你。希望我们每一个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都能够遇上靠谱的单位，也希望我们正在工作岗位上辛勤苦恳恳工作的朋友能够干得安心，也希望每一家用工单位都能够合法合规，懂得维护依法维护职工的权益，才能够让企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好吧？那直通国庆仲裁护航正在进行中，希望朋友们持续关注早上7点我们的直播。一直有你平时在新媒体端抖音平台上直播的时间是早上7点和中午12点。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